0: 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观鸟群众赵春晓：
1: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0: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2: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0: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 25.9 公斤减少到了 5.11 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 6.02 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魏向阳：
3: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刘清峰：
4: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 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
5: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齐彦杰：
8: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7: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一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联想集团南方智能制造基地负责人刘初春：
9: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7: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季建军：
10: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青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中铁11局青峪口水库项目部主管工程师芮云鹏：
11: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 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两

0: 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组渠首灌域负责人郭峰：
1: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2: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昨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昨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吴大卫：
3: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务，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航天员陈东：
4: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

0: 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松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此外，铁路部门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1至8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4列。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今天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字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两岸嘉宾共话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致辞时说，近年来，祖国大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产业科技重点领域进入领跑成果涌现的新阶段，这为加强两岸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两岸同胞紧紧抓住发展机遇，顺合作大势，乘创新浪潮，结共赢硕果，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北京市市长殷勇致辞时说，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丰富的成果转化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各类主体创新创业提供了优良土壤。 一批科创型台企、创新型台青团队扎根北京，深入参与北京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推动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京台交流合作，为台企台胞在京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科技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祖国大陆仍然是台胞创业发展的最佳选择。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与我们同心同向，团结奋斗，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当天，论坛还举办了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两岸智慧医疗产业合作联盟伙伴签约仪式等。
2: 两岸鲁运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鲁台同胞中秋联谊会昨天分别在山东济南、台湾台北两地连线举办，在籍台商、台青、台属代表以及台北现场的各界山东同乡代表等近200人参加活动。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陈世伟在济南生活28年，亲身感受到济南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对台胞台企的服务越来越周全。他表示，两岸同根同源，这场云端活动让我们两岸的山东乡亲共叙中秋情谊，期待未来两岸乡亲多往来多走动，以民间交流厚植两岸同胞情谊，共促两岸融合发展。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0: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今年上海和台北的双城论坛预计12月举办。近日有消息称，筹办双城论坛的上海采线团15号抵台，原为上海台办副主任李霄东率团，结果却遭台湾方面陆委会封杀。岛内舆论称，虽然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的阻挠，但两岸交流的大势不会改变。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双城论坛迈入第17年，本次采线团台当局仅核准上海台办处长、上海水务局与商委会主任层级来台，这是继此前大陆小熊猫亮相台北市动物园，上海台办主任与副主任层级官员被阻止赴台后，陆委会的又一次封杀行为。蓝营人士透露，现在陆委会无法决定谁能来谁不能来，需请示岛内相关单位，甚至要由赖清德决定，越来越刁难，封杀几乎不需要理由。联合报还提到，去年上海团无法参与台北灯节上海灯区点灯仪式，台北市长蒋万安当时表示大感遗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则借口所谓送件时间较晚，上海方持续阻挠台商返台参加活动，但知情人士透露，有台商返台参加海基会活动时，曾向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上海方面未阻挠，结果对方不予理会，还是阻挡上海访问团的申请。岛内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表示不满，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汪志斌认为，今天的状况其实早已被民进党定调，以前还稍微演，现在连演都懒得演了，直接采取各方面的手段封杀。台北市议员徐宏庭表示，对当局的阻挠不意外，并表示台湾可能得不偿失。蒋万安近日回应称，双城论坛行之多年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他表示，两岸关系越是在困难环境下，越需要沟通交流，为什么会设限，陆委会应该说明。国民党民意代表李彦秀称，民进党持续施压，给台北和上海穿小鞋，凸显民进党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的工具与筹码，以及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主题。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分析称，民进党不想让双城论坛筹办太顺利，才会有很多阻挠的动作，不封杀才是意外。黄奎博认为，民进党希望来台湾的大陆官员层级低一点，这样可以减少蓝营在两岸交流上的优势。 有舆论分析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但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6月，台湾同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以最明确的行动证明民进党当局禁限阻挠的荒谬可笑。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热点解读栏目，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谢楠为您解读。外媒称台当局军事对抗意志崩溃，民进党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以失败告终。由全国台联指导，北京市台联、安徽省台联、黄山海外联谊会联合主办的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正在安徽休宁展出。该展览以科举文化为载体，见证了海峡两岸文脉同源、民心相通、命运与共。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解析。近段时间，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这几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在此过程中，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如何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稍后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观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期刊发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文章。文章中说， 白宫内部几乎没有人真正在推动守护对台安全承诺，亲台声音在当前特朗普政府中

0: 统一的声音。而这些零散的讨论统一的声音主要来自于台湾社会的统派，而这些人已经被台湾社会，尤其是台湾社会的当权者给边缘化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对于统一的讨论的声量越来越高，并且这已经明显不是少数人的声音，而是越来越多的声音。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非常的重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今天的台湾社会的民众正在认认真真的理性思考以美谋独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在认真思考在当前台湾社会与大陆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台湾究竟应该怎样的去追求一个未来发展的道路才会对未来更好。那我们要指出，这样的一种变化的背后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地缘政治的背景，其中之一的关键就在于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正出现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美国实力的相对的衰弱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理性的认识到了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或者说依靠美国来谋独，完完全全是镜中月水中花。这样的一种对美国的不信任，这样的一种以美情绪的快速的上升，使得岛内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于谋独的这种所谓的不可能性已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进而更趋于理性的看待台湾社会必然会被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近期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讨论的声量确确实实正在逐步的增高。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民心民意的变化，我个人讲我是持一种欢迎的态度的。这确实说明了台湾社会理性的声音在越来越多，也确确实实表明台湾社会正在逐步的挣脱民进党当局所划定的这种所谓的信息茧房，正在挣脱境外干涉势力的这种深度的控制，正在认认真真的严肃的思考台湾应向何处去。当然我们要指出，从目前这种讨论来看，不少台湾民众对于一国两制方案的理解恐怕还有偏颇之处，但是我觉得争议很正常，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思考也非常的正常。我们并不惧怕交锋，我们也更不惧怕碰撞，我们只需要更多的台湾民众能够积极的参与，只要有交流，只要有碰撞，就最终能够形成相应的共识。并且我也坚信我们中国人是有智慧去创造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国两制方案，以为两岸最终实现统一夯实相应的基础。而我们也需要奉劝岛内的政治人物必须要正视这样的一种理性声音的不断的增多，应该要顺历史的潮流而为，更要顺民意而为。如果执意的逆民意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话，我觉得注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由全国台联指导，北京市台联、安徽省台联、黄山海外联谊会联合主办的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正在安徽休宁展出。本次展览以科举文化为载体，见证了海峡两岸文脉同源、民心相通、命运与共。今天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做深入解析。朱教授您好，本次专题展落地文脉厚重的安徽黄山休宁中国第一状元县，相较于往届巡展，本次展览在史料展陈形式上都有哪些创新亮点？
3: 本次专题展落地安徽黄山的休宁我想最根本的这个文化考量就是让台湾的进士回到中华科举制度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空间。休宁呢，它从宋代到清代先后走出了19位的文武状元，素有中国第一状元县之称。休宁县的状元博物馆呢，又是目前国内唯一以状元文化为主题系统的展示科举知识和地方文教传统的国家二级博物馆。那么这种选址尤其具有历史穿透力。台湾士子他们学习儒家经典，经过同试、乡试、会试、殿试，进入到国家的人才选拔体系，他的身份认同、知识结构和人生道路都和大陆

0: 紧密相连。33位清代的台湾文进士的存在，直接说明啊，台湾地区从来都是在中华制度文明和中华文脉之中，也是在整个中国的治理体系当中。把他们的史料放在产生19位文武状元的休宁战事，就是把台湾的科举史啊放回到整个中国科举史当中呢加以认识，让两岸同根同源，两岸本属一个国家，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人物、制度、碑刻和档案共同构成的历史事实。休宁呢还具有浓厚的徽州崇文传统，徽州社会啊，尊师重教，耕读传家，以学立身，跟台湾传统的社会重视书院、科名和家族教化的这个文化结构呢，高度相通。展览呢，由此串联起来徽州状元、台湾进士和中华科举制度这三条线索，说明啊，台湾地区的文教礼俗的根在中华文化，台湾士子的精神世界和大陆士人的家国理想一脉相承。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一套脉络。第二点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啊，实现了史料陈列向关系实证的深化。应该说，这次黄山巡展最突出的史料创新呢，就是从一般的介绍台湾进士，进一步呢转向揭示皖台士人的具体历史联系。展览呢以33位清代的台湾籍的这个进士史料呢为核心，通过55块的这个室外的展板啊，完整的呈现出科举制度在台湾地区的设立过程，清廷优待台湾士子的有关政策，台湾士子参加国家科举考试的路径，以及代表性进士的生平事迹。此前呢，多次巡展啊，已经展示了33位台湾文进士他们的这个提名碑的这个拓片，以及呢相关的这个图文。本次的展览呢，则是把这些材料呢嵌入到了这个休宁状元文化环境，使得史料之间呢产生了新的对应关系。最有分量的创新啊，是清代啊光绪6年庚辰科进士提名碑的这个拓片的这个捐赠和展示。休宁籍的清末状元黄思勇和台湾地区的这个士子丁寿全、叶提燕、张景光啊，都是这个光绪6年，也就是1880年庚辰科的同榜进士。一张拓片，把这个4名来自皖台两地的士子啊，放在同一科、同一榜、同一国家选才制度当中。那么这份材料的这个说服力啊，远胜于泛泛而谈。因此呢，本次的展览的这个史料价值啊，并不是主要表现为简单增加材料的数量，而是呢在发掘材料之间的这个内在联系。这就使得皖台文化这个联系呢有了可考证的人物关系、明确的时间节点和可触摸的实物证据。所以面对任何割裂台湾历史和中华历史的这个论调，这块拓片就是沉默却最有力的回答。第三点就是本次的这个展览啊，推动了这个静态观看向这个沉浸式认同的转变。在这个展陈的形式上啊，本次巡展呢形成了场馆空间、室外展板、实物拓片和这个青年研习相互结合的这个立体结构。55块的这个室外展板啊，突破了传统室内展柜的这个空间限制，使得科举文化呢进入到了公共文化场景，也让这个观众呢能够沿着历史脉络啊连续阅读台湾科举制度的发展。那么这种开放式的这个展陈呢，更加适合普通游客和青年群体，有利于呢把学术性比较强的这个制度史转化为看得见、读得懂、能够产生共鸣的公共叙事。更重要的呢是本次展览啊被纳入到2026年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的这个重点配套活动。近百名的这个研习营的营员，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这个台胞代表和两岸嘉宾啊这个共同参与。台湾青年呢由此不只是隔着展板观看历史，而且呢还能够进入到状元博物馆，接触这个进士提名碑的这个拓片，了解科举考试的路径，在真实的文化空间当中呢体会台湾先贤如何通过中华科举制度实现读书报国。展览呢是由这个知识传播转向现场体验，由单向讲述转向呢共同参与。应该说这是本次展陈当中啊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创新。 从这个2013年在台湾台南首次展出以来呢，该专题的这个展览啊，已经在两岸完成了25次的巡展。早期的展览啊，主要是解决台湾地区有没有近视、科举制度如何进入台湾等等这些基础的认知问题。那么本次的这个休年巡展呢，则是把这个重点呢推进到了台湾近视和大陆人士如何共同存在于中华制度文明当中，如何在一个国家的共同的考试制度当中呢，共同为国效劳啊，共同这个报效国家啊，这就意味着呢，展览的这个功能啊正在升级，它既是科举的展史，也是啊两岸关系史，更是一堂呢有史料、有实物啊、有场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育课。历史已经证明啊，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无法切断，共同的制度记忆无法抹去，共同的国家归属更无法被人为的改写。
1: 朱教授，我们还注意到本次展览聚焦了多位台湾进士的光辉事迹，特别是邱逢甲、汪春元等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坚守民族大义。您觉得展览中的这些内容对当代两岸青年树立家国情怀、民族风骨有怎样的启发？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家国情怀啊，必须体现为，国难关头的真实选择。留给当代两岸青年最直接的启示，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最终啊，要看他在国家危难、民族受辱的时候站什么立场，做什么样的选择。邱逢甲呢，生于台湾苗栗，1889年呢考中进士，受工部主事，随后呢返台讲学。1895年，日本迫使清政府啊签署了马关条约啊，企图这个侵占台湾。邱逢甲多次上书反对割台，变卖家产，募集义勇，组织抗战，担任全岛的义军的统领，他明明知道啊敌我力量悬殊，依然选择了守土抗敌，因为在他心中呢，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保卫台湾就是保卫中国。他后来呢内渡大陆，继续兴办教育，支持变法和革命，始终都没有放弃恢复河山、振兴国家的理想。汪春元的这个选择呢，同样令人动容。1895年啊，他还是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举人，在得知割台的消息之后呢，他和罗秀慧、黄宗鼎以及台籍的官员叶提燕、李清奇联名上书这个督察院啊，坚决的反对割让台湾，表达呢宁愿为国家和故土牺牲，也不接受啊外国殖民的这种决心。1898年，他考中了这个贡士。1903年呢，补行殿试啊，这个成为进士。报考履历和北京，进士提名碑呢，仍然明确记载了他是福建台湾安平县人。即使他的故乡呢被日本侵占，他仍然是以台湾为中国一地，以中国人为自己的这个民族身份啊，就可以说，对国家的这个忠诚和这个报效啊，展现出赤胆忠心。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呢，这个家国情怀啊，不能仅停留在这个顺境当中的赞美和口号当中，尤其是啊，越是面对外部压力和利益诱惑，越要守住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历史的正义。爱乡爱台必须以爱国爱民族为最高归宿。邱逢甲、汪春元的人生清楚地表明，台湾同胞的爱乡情感和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感始终相通。台湾历史的主线当中啊，始终贯穿着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的民族精神。那么这次休宁展览呢，把这些史料呈现出来，集中呈现出来，使得这个共同文脉有了可见、可读、可验证的证据。中华文脉呢，由此体现为敢于守土、敢于抗争、敢于为民族大义承担代价的精神力量。最后啊，传播这些事迹啊，能够为两岸青年啊建立共同的情感坐标。当两岸青年共同为邱逢甲的守土担当而敬佩，为汪春元的气血上书而动容，文化认同呢就会由知识认知上升为情感认同和民族认同啊。可以说，共同记住这些人，就是共同守住一段中国历史；共同传承他们的风骨，就是共同守护两岸不可分割的精神家园。
1: 据了解，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是北京市台联重点打造的两岸文化交流品牌。自2013年于台湾台南首展以来，已在两岸完成25次巡展。朱教授，在您看来，如此高频次的两岸巡展，为打破信息壁垒、还原两岸共同历史、纠正片面认知，起到了哪些实际作用？
0: 我想主要表现在3点上。首先呢，就是这个， 高平巡展呀，把这个大陆馆藏的史料送到了岛内青年面前。25场的两岸巡展啊，17场的岛内落地，啊，其实尚不足以证明啊，这个岛内社会的这个历史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但是呢，可以说，这已经产生了一项十分具体的效果，就是让许多，原本难以进入的岛内公共视野的这个科举史料啊，持续的出现在台湾高校文化场馆和，地方社会当中。展览展出的核心内容啊，那么这些材料呢，大多是收藏在大陆，普通的台湾民众很难系统的接触。巡展呢，把分散于北京、福建等地的这些史料呢，这个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直接送到了岛内观众面前。实质上呢，是降低了台湾青年了解共同历史的时间成本和信息门槛。那么这种传播呢，又具有这个持续性和广泛性。2013年啊，台南首展之后呢，展览先后进入到高雄的佛陀纪念馆，以及辅仁大学、淡江大学、明传大学、原治大学、华梵大学、树德科技大学、台南大学和世新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到2019年，这个南投巡展的时候呢，已经连续进入岛内多所高校，覆盖了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此后呢，又进入到了逢甲大学、嘉义大学、鹿港公会堂。和这个中兴大学等等这些场所，逐渐形成了高校、博物馆、宗教文化场所和地方公共空间共同参与的传播网络。而且这个实际效果呢，已经在观众反馈当中展现。第二点就是这个地方化的展陈呢，把台湾历史重新嵌入回中国历史，让岛内的民众呢，对这一点呢，有了深刻的认识。就是用这个台湾当地的这个人物、家族和文化遗迹呢，还原台湾史和中国史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台湾史本身就是中国史一部分的这个事实。它没有停留在这个宏观的讲述上，而是沿着进士的姓名、籍贯、科次、求学的路径和任官的经历，回答台湾士子从哪里读书到哪里考试，由谁录取，进入哪一套的这个官员体系等等这些基本问题。33位台籍进士的共同经历呢，共同指向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脉络，就是台湾士子在岛内接受儒家教育，渡海到福州参加福建的乡试，中举之后呢，北上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考中者的姓名就刻入到北京的孔庙进士的题名碑。面对这条完整的证据链，把这个台湾科举史解释为孤立发展的地方史，就会失去这个实施基础。巡展呢还不断的和当地的历史资源相结合，这种地方化的处理呢，可以说十分重要。它使得两岸共同历史啊，摆脱了这个抽象的说教啊，这个转化为台湾社会看得见的家族、故居、匾额和人物。岛内观众呢，看到的正是自己家乡的历史、家族的历史，而正是这段家乡家族的历史呢，存在于这个整个中国的制度当中，存在于整个中国的治理体系当中，存在于中华科举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体系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展览呢已经形成了青年参与和岛内自主传播的机制。巡展的第三项作用呢，就是把一次性观看这个逐步的转化为教学、研究、体验和人员的交流。展览持续了10余年啊，岛内合作的主体呢，已经由少数的文化团体扩展到高校历史系、中文系、艺术中心、图书馆地方的文化部门和进士的后人。这就意味着共同历史的讲述逐渐拥有了岛内的参与者和岛内的传播渠道。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知道先辈曾经渡海赴闽、进京赶考这个事实的时候，那么任何割裂台湾史和这个中国史的叙事，尤其是把台湾史想从中国史里边独立出去了，这些说法都会在这些可查可看可感的这个史实面前失去说服力。
1: 是的，科举文脉是海峡两岸不可割裂的文化根脉，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提供了坚实支撑。当前大陆方面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活化历史资源，您认为这对传承两岸科举文脉、深化两岸文化交融有怎样的独特价值？朱教授，
0: 第一点呢，就是科技也能够把阶段性的巡展呢转化为永不落幕的共同课堂。传统展览呢受到场馆时间、人员往来和展品安全的限制，所以一次的这个巡展结束之后呢，观众和史料的联系也容易中断。那么数字化啊，它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啊，对33位进士的题名碑、大小肩膀、进士指路、个人履历、家族谱牒和这个故居遗存进行高清的扫描、三维建模和这个结构化的整理，就可以建立 两岸科举文化的数字资源库。台湾青年无论是身在台北、台中、台南还是花莲啊，随时呢都能够查阅先贤的姓名、籍贯、科次、港口的路线和任官的经历。大陆的这个数字文博建设已经证明了这种模式具有现实可行性，把北京孔庙的一块题名碑和这个台湾地区的一座进士故居啊，福建的一处市馆，北京的一座台湾会馆连接起来，形成这个可检索、可验证、可持续更新的数字知识图谱。所以这种这个转化的独特价值十分的明确，那就是两岸啊文脉传承呢将会由依赖少数的场次、少数专家和短期的活动呢升级为全年开放、随时接触、人人可学的公共文化服务。海峡形成的这个空间距离呢会被数字技术大幅的压缩，共同历史呢能够长期存在于两岸青年的这个手机、课堂和生活当中。第二点呢就是科技也能够把这个静态的史料呢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共同记忆。青年人对于历史的认同啊，既需要严谨的史料，也需要真实的体验。比如说我们要是单纯的给他罗列年代和人物，就很难形成持久的记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导览和这个沉浸式的影像，可以把台湾世子从岛内启程啊，渡海赴福州乡试，北上北京会试和殿试啊，这样一个艰辛的道路呢，完整的再现。观众呢，能够进入到虚拟的考棚啊，阅读模拟的试卷，查找金榜的姓名，而且呢还能够沿着地图了解邱逢甲啊、汪春元等人的这个求学、报国和抗日的经历。那么这种技术转化已经显示出非常强大的这个传播力。科技创新呢同时需要守住史实底线。人工智能啊生成的这个解说数字人物和这个互动场景啊都要以这个题名碑、金榜、方志、族谱和当事人的文集为依据，并且呢这个标注资料的来源。技术啊负责把历史讲得生动，史料呢负责这个保证历史没有走样，从知识接受上升到情感共鸣啊，共同文脉呢由此获得温度，民族认同呢由抽象的概念呢转化为对于先贤命运的真实感受。第三点啊，就是这个科技啊，能够把这个单向传播转化为两岸青年的共同创造。科技赋能的这个深层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改变文化交流的参与结构。大陆啊，拥有丰富的典籍、碑刻、档案资源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和这个超高清的这个影像技术。台湾地区的学者、进士后人，地方文史工作者和青年设计师呢，都是非常熟悉当地的遗迹、家族的记忆和社会的表达。双方呢可以联合建设数据库，共同考证人物，合作设计数字展览，开发线上课程和这个文创产品。那么这种合作呢，可以让台湾青年从这个参观者转变为研究者、设计者和传播者。两岸高校也建立联合的工作坊，组织学生呢利用三维建模、短视频啊、这个动画和互动游戏啊，这个讲述科举的故事啊。进士后人呢可以提供族谱、书信和口述资料。青年团队呢可以负责数字整理和创意的转化。科技啊由此成为连接历史和未来、文化和产业、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共同工具。两岸青年就是在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可以说呢，这个共同创造越深入，共同记忆越牢固，共同记忆越牢固，任何割裂两岸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图谋就越难得逞。
1: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段时间，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这几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在此过程中，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如何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请听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观点。
3: 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一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早苗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十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还有这个包括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它自身的诉求。
1: 感谢滕建群先生就相关话题所做的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2: 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呢？
2: 跟着学长走四方，跟着学姐舒兰来到青石板上的边城，沈从文的童年原乡。
3: 走进博物馆，要走进西夏陵博物馆，来探寻西夏陵里的文明密码。
2: 走读中华，解密西夏陵，考古揭开东方金字塔之谜。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一起探访最美的茯苓窝。
2: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沈从文，我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故居位于凤凰古城中营街10号。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3: 他为文坛奉献的《边城》《乡行散记》《从文自传》等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2: 今天我们就跟随台湾的旅行达人舒兰走进凤凰古城，顺着中营街的青石板路往深处走，跨进那扇斑驳的木门，去看一看那个后来写出无数柔软文字的人骨血里最初的底色，究竟是从怎样一方小院里长出来的。
6: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凤凰古城都是从沈从文的文字里来的。边城开篇里的文字，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段文字是刻在无数人记忆里的开篇，但绝大多数游客不知道，边城里写的茶洞和沈从文生长的凤凰古城并不是同一个地方。早在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北平的窄小公寓里伏案写下边城时，在信里提及自己笔下的翠翠、老船夫与那座临着清水江的小小码头，原型是百里外川湘黔交界的那座边地小镇，而非自己自幼长大的凤凰。只是后来无数读者顺着文字的蛛丝马迹寻来，下意识把满是吊脚楼与沱江流水的凤凰当成了故事发生的原地。这是出发前必须先厘清的事实，也是这次旅行最开始的底色。从北京出发，搭乘高铁，辗转数个小时抵达凤凰古城站，跨进南华门的那一刻，脚下踩着被数百年行人磨得温润的青石板，风里裹着沱江的水汽和街边蜡染作坊飘出来的草木香，沈从文写过的湘西世界终于从书页里落到了实处。尤其是河街与吊脚楼，就像是从文字里走出来的，完全符合我的想象。 编程中描写的经典段落说，茶洞地方平水依山筑成，进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沿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弯泊小小篷船，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顺着凤凰古城中营街的青石板路往深处走，在挂满蜡染布的巷弄转角处，就能看见那座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沈从文故居。穿斗式木结构四合院，完整保留了湘西明清民居格局。这里是沈从文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度过少年时代的原乡。跨进故居那扇斑驳的木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天井中央那半人高的石质太平缸，这是湘西老四合院的标配，旧时用来储水防火。我呆呆地看着，我在想，那个少年是不是曾经蹲在缸边看水面的云影，看蚂蚁在缸沿爬来爬去。如今缸壁上还留着岁月浸出的深浅水痕，指尖抚上去，仿佛还能摸到百年前那个小男孩留在缸边的温度。他在《从文自传》里写道，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站在太平缸望着水面晃荡的天光，忽然就懂了他文字里那些永远流动的水波意象，最早的源头就是这方小院里他蹲在缸边看云的无数个下午。正屋的堂屋没有过多装饰，正中摆着一张老式八仙桌，两侧各放一把木椅，墙上挂着沈从文祖父沈洪富的旧照片。这位曾是官至贵州提督的湘西军人，退役后在

凤凰治下了这处宅院，是整个沈氏家族在凤凰的根基所在。旁边的偏房是沈从文父母的卧室，靠窗的老式雕花架子床，床沿的木纹里还留着百年前的打磨痕迹。1902年，沈从文就出生在这间屋子里。他的到来给这个军人世家添了不少书卷气。后来他在《我的家庭》里平静地写下这段出身。祖母所期望的事是家中再来一个将军，家中所期望的并不曾失望。自体魄与气度两方面说来，我爸爸生来就不缺少一个将军的风仪，硕大结实，豪放爽直，一个将军所必须的种种本色，爸爸无不兼备。站在这间卧室门口，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后来写出无数柔软文字的文人骨血里最初的底色，来自这个世代尚武的湘西家族。穿过堂屋往东侧的厢房走，就是沈从文少年时的书房兼卧室。靠窗的那张老旧雕花书桌是故居的核心展品，桌面边缘已经被岁月磨得发亮，桌角还留着几处浅浅的磕痕。沈从文在自传里回忆，小时候他总不爱读私塾里的四书五经，常常逃学跑到沱江边看船工拉纤，看铁匠铺打铁，被私塾先生罚站。他把少年时在街巷里江边上看见的所有鲜活人事整理成文字的第一个起点。后来他离开湘西去北京闯荡，在窄小的公寓里伏案写作时，无数次想起这张书桌的木纹，想起窗边吹过的带着姜糖香气的风。书房靠墙的位置立着整理15个从地板顶到天花板的老书架，书架上陈列着不同版本的沈从文著作，从编程到各个年代出版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还有大量沈从文收集的湘西民间蜡染纹样、苗族服饰手稿。再一次翻开《湘行散记》，我最爱的还是边城的夜晚，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暗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很多游客站在书架前会惊讶地发现，不少书页的边缝里还夹着沈从文当年亲手写下的批注，字迹清瘦有力，带着典型的沈氏书法风格。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创作初心，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再领导读者去桃园旅行，却想借重桃园上行700里路，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渔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些摆在书架上的不同版本的著作，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把他当年在这方小院里埋下的文学种子完完整整铺展在了世人面前。故居后院的小花园面积不大，几株老石榴树，据导游说

0: 是沈从文少年时亲手种下的，如今每年夏天还会结出小小的石榴。花园角落的石凳是当年沈从文和弟弟妹妹们玩耍的地方。坐在这张石凳上往院门外望，巷子里的青石板路延伸向沱江的方向，风里飘来蜡染作坊的蓝靛香气。你会忽然明白，他所有的文字从来都不是写给远方的读者，他最想让看见这些文字的人是湘西这片土地上那些认真生活着的普通人。整个参观过程大约两个小时，没有喧闹的网红打卡点，也没有过度渲染的商业装饰，每一件展品都对应着沈从文人生轨迹里的真实节点，从出生的卧室，到逃学回来罚站的堂屋，再到晚年伏案研究文物的手稿展柜。走完这一圈，你才会真正明白，沈从文从来不是凭空写出了湘西世界，他笔下所有的温柔与厚重都来自这方几百平米的小院，来自凤凰青石板路上的每一步脚印，来自少年时在沱江边看见的每一缕水波。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青石板上的编程沈从文的童年原乡来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成为我国当。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9: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西夏陵是中国西北地区11至13世纪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向王朝的陵墓遗址群，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9: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0: 今天我们要走进西夏陵博物馆，一起来感受西夏陵里的文明密码。
11: 如今在西夏陵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西夏陵遗址出土的精美建筑构件残件。1972年，西夏陵6号陵出土了一件绿釉螭纹，通高152厘米，底宽58厘米，是国内出土的最大螭纹，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而西夏陵博物馆自己则收藏了几件灰陶螭纹，分别于1974年和2001年出土于6号陵和3号陵。相比人们熟悉的螭纹形象，西夏的螭纹神态更加威猛，造型更加奔放。西夏陵博物馆温涛指着一个体积十分高大的灰色螭纹告诉记者，螭纹出现在西夏建筑中，说明其深受中华建筑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党项人独有的审美意趣。
12: 它呢，继承了中原、唐、辽、宋、殷时期螭纹的基本特点，同时呢，又融合了它的一个种地域一些特点。首先就是口嘴的这个张开的幅度很大，尾部分叉也很大。另外呢，它是红身的，有鱼鳞鳞片，它就是工匠在这个陶土未干的时候用这个戳子戳印。背部有工匠用工具刻的汉字“野花江”3个字，这个在目前发现的西夏螭纹里面是很少见的。
11: 从上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大批西夏建筑构件，其中被称为妙音鸟的建筑脊室嘉陵嫔家形象独特，颇受瞩目。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嘉陵嫔家月季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脊室嘉陵嫔家为人面鸟身，头部特征宛如女性，以串珠精心隆起的秀发，双手合十恭敬地置于胸前，而下肢则化身为粗壮有力的鸟腿，尽显神秘气息。西夏陵博物馆施培义认为，这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施培义：
13: 我们在西夏陵发现的这个嘉陵嫔家当中呢，有一部分吧，都是绿色琉璃的。绿色琉璃构件按照西夏的法律当中规定，只容许皇宫、帝王陵和高等级的佛教建筑当中才可以使用的。三号陵园出土这么多的嘉陵嫔家的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的统治者在建造帝王陵园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宗教的影响，在西夏的宗教当中佛教的地位呢也是比较高的。
11: 西夏由党项人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存续至公元1227年，与两宋、辽、金等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疆域规模达115万平方公里，曾控制河西走廊。 西夏的都城设在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由于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境内多民族共存。史书记载，李元昊受命大臣野利仁荣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与汉字契丹字相比，西夏文字形上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繁复，写笔丰富，撇和捺用的较多。有统计显示，最简单的西夏字也有4画，最多的有20画，一般的字也都在10画左右。宁夏博物馆的一面西夏文大号木雕印版显示，西夏的印刷业非常兴旺，当年还有专职负责印刷的机构刻字司。宁夏博物馆馆长王孝军说，
14: 西夏文是依照汉文的6书创制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西夏出土的文书比较多，包括有石制的，也有纸质的，也有木简的墨书等等，都比较多。那么内容呢，有世俗文献，也有佛经，翻译有儒家的经典著作，包括《尔雅》呀，《论语》，也有藏传佛教的佛典等等。
11: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综合反映了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写照。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考古项目负责人柴平平，
15: 这个是做系统的这个考古调查，这个就是我们把西夏陵整个又做这个环境考古调查，说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古水系的考古调查，讨论到西夏陵当时选址的时候对这个水系环境的关系，这个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11: 目前九座帝陵中，七号陵被认为是西夏第5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可以确认主人的陵墓。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未来还有更多待解之谜将等待考古发掘揭开谜底。
16: 首先，这个遗址保存的方式非常真实，非常完整。至于每一座陵是谁的，只有七号陵是可以证明的，因为他找到了残碑，其他的陵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这不影响他依然是那个时期的王陵。关于西夏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很多方面，今后还需要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做很多的事去研究它，它的挑战比具有文献史料记载的那些王朝还要大。
9: 刚才播出的是走进博物馆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走进西夏陵博物馆，西夏陵里的文明密码，收听以上内容。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接下来的走读中华，我们继续关注西夏陵。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目前除被相关展藏机构保存的7100余件各类文物外，遗址现场还有大量建筑构件残件，综合反映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面貌。
2: 当地时间2025年7月11号，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委员会充分认可了西夏陵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认为西夏陵作为多元文化交融影响的见证，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和建筑形制承袭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入佛教信仰与党项习俗，形成了特殊的信仰与丧葬传统，并见证了西夏王朝在公元11至13世纪丝绸之路文化与商业交流中的独特地位。
2: 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西夏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并认为西夏陵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保护管理

0: 善龙2007年第一次来到这里。
1: 第一次刚来西夏林的时候，见到的时候只有惊叹，还有这么大的这土遗址，尤其是那个灵台高大宏伟，当时的保存的条件、保存的状态，就是说比起现在就比较差了。很多地方存在病害了，有些地方就是悬空那种凹进的比较严重了，再不做它有可能就是哪天就倒了的，然后墙体上也有很多就裂缝的，不主动去做这些东西的话，它有可能某一天下个暴雨或者是大的地震，它有可能就倒了。
0: 针对较为严重的遗址墙体根部掏蚀以及墙体裂隙裂缝等问题，敦煌研究院因地制宜研发了锚杆锚固、表面保护和综合处理等技术，并对西夏陵实施了60项遗址加固工程，基本消除了地陵及主要陪葬墓尸纹隐患和表面侵蚀问题。对西夏陵这种土遗址影响最大的是水。杨善龙告诉记者，
1: 在西夏陵土遗址呢，它影响最大的就是水。这个水啊，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降雨，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地下水，它产生的危害就是对这个墙体的根部，它就长期的在这个仪容岩，它两个混合作用之下，就形成的这种腐蚀性比较大，它就墙体的产生那个掏蚀凹进比较大。这种掏蚀凹进之后，如果你不做保护修复，它有可能墙就直接是在地震作用下，它会倾倒，就是产生这种毁灭性的破坏。
0: 多年来，西夏陵的文物保护条件不断提升。西夏陵博物馆施培义向记者回忆，1996年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成立时，文物库房就是一间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存放的文物只有从遗址区收捡而来的残砖断瓦。2年后，初代西夏陵博物馆落成开放，库房升级到200多平方米，但条件依然简陋。
2: 西夏博物馆建成以后，当时最早一年游客也就是3-5万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西夏陵97年第一章这个人数游客量的时候，当时就已经7万人了，就是已经得到了一个大的提升。而98年的时候老博物馆有了以后，那才真正的开始有了集中展示西夏历史文化的这种想法。有博物馆以后呢，博物馆和旁边的3号陵园就基本构成了西夏陵的一个旅游格局。
0: 2019年，新西夏陵博物馆投入使用，米黄色的建筑与西夏陵区整体环境融为一体，建筑面积也达到了9000多平方米。管理有了规范的文物库房，并增添了恒温恒湿储藏设备，能更好地为馆藏有机质文物提供保护。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西夏陵博物馆已拥有馆藏各类文物10000多件，其中西夏时期文物6000多件，西夏时期的瓷器有800多件。西夏陵博物馆的游客也从1997年的7万人次增长至如今的70万人次，成为除大规模地面陵区遗址外，人们了解西夏陵和西夏文化的重要窗口。依托遗址资源，西夏陵正打造集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研学基地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遗址公园开通考古探秘游、文化研学游等各色线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夏文明。西夏陵博物馆则运用数字沙盘、全息投影等技术，系统展示西夏文字、佛教艺术等文化成就。在西夏文木活字印刷体验馆内，小游客们可以体验印刷西夏文。进入神秘的西夏陵 VR 大空间体验，则将踏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秘之旅。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文物管理科科长任秀芬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游览西夏陵的推荐路线图。
3: 先到博物馆，博物馆参观完之后，从地下通道下来，里面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公众参与的展览，还有一些互动体验，然后出来之后直接进入到遗址区，先在陆西广场整体看一下三区陪葬墓的，因为三区陪葬墓是陪葬墓最集中的区域，然后乘车到三号陵，因为是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那也是现在我们几个地陵里知名度最高的。参观完之后从北侧直接坐车，有的人愿意先来双陵参观完之后再去4号陵，也有人可以直接去参观4号陵。
0: 如今西夏陵保护工作已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全新的监测中心全面覆盖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日常管理、游客动态等监测内容，确保遗产变化可监测、风险可识别、险情可预防、保护可持续。一个曾经被历史掩埋了近800年的西夏王朝，正在现代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下重生。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点提升西夏学研究水平，深入挖掘阐释西夏文化在

0: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西夏陵保护传承与展示利用，推动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
1: 我一再被他们的智慧所震惊到，它得以延续200年，里头一定还有很多智慧值得我们去发掘。”我倒很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一代或者资深的学者好好去从多方面去开展研究，一定会有收获。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读中华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解密西夏陵，考古揭开东方金字塔之谜，收听以上内容。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涪陵窝是湖北省麻城市黄土岗镇的一个自然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森林康养人家、湖北省十大美丽乡村。
2: 是的，青砖黛瓦石墙，蝉鸣鸟啼溪流，群山之间登高而望，涪陵窝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吸引了不少黄冈周边和武汉的游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带领大家去感受涪陵窝里的田园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到一个天空湛蓝的，如同是画上去的一样，而高挂在天边的白云呢，则像是一朵朵让人想躺卧在上面的大棉花。即便是艳阳已经高照，凉风却一直从四面八方吹来，让人感觉就想随意地找一棵柿子树，搬上几张凳子，再沏上一壶茶，然后邀上三两好友，坐在这里，天南地北地聊着。而这里究竟是在哪里呢？它就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麻城市黄土岗镇的自然村落涪陵窝。为什么来到涪陵窝这个自然村落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舒畅呢？那是因为啊，它的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车子一路行走，除了可以望见以蓝天白云为底色以及层峦叠翠的一座座青山之外，而且在错落的青山顶上还有着一长排的白色风力发电，所以看上去还会有股童话世界的色彩感觉哦。随处可见的清澈溪流，以及被太阳照耀的闪闪发亮而又绿油油的稻田里，除了会不时地飞来各种鸟儿，另外呢，我们更加惊奇的就是在城市里已经好久都没有见过的彩色蜻蜓。而无论是在稻田里，还是在菜园果园里，或者是在清澈的小溪旁，都能随处见到各种不同颜色的蜻蜓，成群结队地在飞舞着，这让我们的心情瞬间也跟着他们欢快了起来。车子一路走着，总能望见在道路的两旁全是村民用竹子编织后而围成的竹篱笆，在竹篱笆的另一头隔着潺潺的流水，这是几桶非常古朴而且有着飞檐翘角而仍然可以见到精致雕花的门楼，而且呢，在竹竿上还爬满了花藤和稠密绿叶的青砖黛瓦的明清古建筑。这些极为临近的荆楚民风古建筑，似乎都是在为我们开启着一页页的历史长卷，让我们既享受着视觉的舒畅，心中也不知不觉地在遥想着当年曾经在这里所经历过的一页页美丽动人的故事。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村办公室。村办公室的人员很热情地告诉我们，马路对面的那间古朴的祠堂就是王氏宗祠，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的。我们听了好高兴啊，赶紧加速脚步。当我们越走进这间祠堂的时候呢，便越能感受到整座院墙所透出的历史厚重感，以及在那青石门建后所体现的庄重和那实用与艺术相互兼顾的智慧与美感。顺着青石板路向上走，便能望见在黛瓦的横梁下高高挂着两串很充满喜气的灯笼，而在这个灯笼之后呢，则是一幅黑底金字金框的偌大牌匾。这个牌匾呢特别的抢眼，上面是用书法写的非常厚实的王氏宗祠四个字。在这个厚实庄重的牌匾底下呢，先是有一排细致的小石雕，然后在这个细致的小石雕底下呢，则是厚重的石雕门框。 而在这个厚重的石雕门框里，才又再包裹着两扇对开的厚重木门。我们以极恭敬的心开启了宗祠的这扇厚重的大门，这一开启啊，可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我们没有想到在宗祠里面竟然全部都是挑高的木雕建筑，以及用石板和夯土所砌成的厚实隔墙。而且呢，无论你是在屋里还是在屋外，它的雕花门窗装饰几乎都是连接不断，如此怎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呢？在前厅以及二进院摆放牌位的祠堂前呢，屋顶的正上方还都各自开了一条长幅的天井，因此置身在其中呢，不仅感觉到特别的凉爽，而且在仰望这个天井的时候，那幅蓝天白云和大自然的宁静风采竟然是如画一般的全部都被装进这幅天井里去了。那份敬意的美，只有自己亲自来体验，才能知道古人的艺术鉴赏原来是那么的丰富和高妙。在前厅的正中央还悬挂了一幅书法气势极为磅礴的四个字“分和野脉”金底黑字的牌匾。就在牌匾的两旁呢，还有各自挂着一幅家训和祖训。这时候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家训还是祖训，他都特别关注的是孝弟之道。最后他还会叮嘱子孙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真的是如此传家，那么子孙哪有不兴旺的呢？
2: 这个小村子为什么叫福陵窝呢？相传啊，明末王氏何氏因躲避战乱定居至此，建房时挖出了70余斤人字形福陵一颗，这福陵窝因此得名。
1: 福陵窝的传统建筑最早建于明代，保持着大别山地区的民居特点，有传统民居86栋，村内房屋建设有序，上下高低错落，左右成排成行，多条青石巷道将住户房屋连通，古树古堂穿插其中。
2: 是的，这些建筑的背后还有着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3: 而这个王氏宗祠的先祖他究竟是谁呢？在前厅右侧的墙面上就有挂着完整的说明。天哪，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王氏宗祠的先祖他既然就是北宋时期非常有名的大诗人、散文家以及史学家的王禹偁。而王禹偁呢，他不仅是诗文写得很好，而且呢，他还是一个直言劝谏、非常关注民生疾苦的一位好官哦。最喜欢他有写到：贤人在野，我将尽之，宁臣立朝，我将赐之。这位王禹偁啊，可以说真真是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呢。王禹偁他的官位最高的时候是和苏东坡一样，都曾担任过翰林学士。只因为呢，他屡屡直言劝谏，而因此得罪了一票当权派，就将他贬为黄州知州。但也因此王禹偁又迎来了一个王黄州的称号。王禹偁当官的时候呢，非常的耿直，而且非常的清廉，所以啊，就连苏轼也非常的欣赏他哦。苏轼在一篇王元之画像赞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就以独立当世来赞誉王禹偁的。而政治的风浪虽然将才华洋溢又非常耿直的王禹偁给不幸的贬到了黄州来，但是对黄州人而言呢，这却反而是最大的福气。因为王禹偁的到来啊，而使得黄州不仅迎来了一位真正关心民生疾苦的好父母官，同时也让黄州兴起了一股文教之风，文化的火花也才能在黄州被深刻的扎根和开展。每年的春节，王氏宗祠都会举办一些庆祝活动，而来自四面八方的王氏子孙也会纷纷回来祭祖，因此在后厅就设置了按照古书上所记载的招募制度而排列整齐的祖先牌位。站在这些整齐的祖先牌位前呢，会让我们非常的震撼，因为这让我们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慎终追远。

得归后矣。因为只有将祖宗完全的放在心里，才能既安身立命，而且我们的言行举止也会要求自我庄重，这才是最美好的文化传承。在祖先牌位旁的偏室里设置了一间家族文化馆，里面除了展示了一些农具之外，墙上还挂满了一幅幅的老照片。而令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幅标志着炸爆米花的老照片。在这张照片里的右边是一位头上戴着草帽，正蹲在地上转动着爆米花机器，而且笑容还极为洋溢的一位老人。因为呢，就在他的身边呢，全部都是站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孩，正殷切着等待着老人，希望他能尽快的将那香甜可口的爆米花赶紧爆好。而这幅照片里面的单纯和宁静，实在是既令人向往，也很令人怀念。这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我们也曾经和这群孩子一样，期盼着要吃上这热腾腾而刚出炉的

0: 菜馆呢，它布置的非常的朴实，很有农家味，里面呢也特别的干净。墙面虽然全部都只是抹平的泥墙，而且呢在挑高的屋顶和一根根的横梁上面呢，都挂满着各式各样的传统手工艺的艺品。这些艺品呢看起来呢非常的有创意，而且还将时尚和传统结合的恰到好处，让人置身在其中，既有着家的温馨感，而且还能兴起怀古忧思的浪漫情趣呢。其实我们明明已经是很饿了，但一走进这家小菜馆，却反而并不着急点菜，而是想矗立在窗前。为什么呢？因为那抹平整的土墙上，除了挂着一幅写得极为秀丽的神农药膳的书法之外呢，而且在书法的两侧还各自立了一道窗。这时候你伫立在这个窗前，会令人的心中不断地涌现出故人具鸡黍，邀我自田家那首人人耳熟能详的诗文。所以啊，待会的菜肴里当然就一定少不了点上一只由店家自己饲养的走地鸡来尝尝。这家小菜馆的青菜全都是他们自己种的，所以吃起来特别的新鲜，而且很清甜。另外在这个小菜馆里面所提供的香茶也是外面绝对喝不到的好茶哦。店家告诉我们，这个茶可是他们自己种的，自个摘的，而且还是自己炒的茶哦。那他们在冲茶的时候呢，还会加上一点爆炒过的香米，所以呢，会使整个茶呢喝起来不仅非常的温润，而且还能和米香充分的结合，那份独特的润口香气真的是会令人回味无穷哦。麻城的茯苓窝虽然没有响彻云霄的名声，但是呢，却有着青史上响当当的王宇琛，以及那最天然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卷，以及一栋栋幽静而古朴的明清古建筑。这里的田园生活不仅让人能卸下都市里的重担，而且呢，在悠闲的凉风里，既和古诗有着一连串的交融，也让我们的心能被这份天然的宁静给洗涤得特别干净。然后呢，在满满的载着正能量，一路欢快着听着禅乐，赋诗而归。
1: 刚才播出的是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美丽乡村新发现最美茯苓窝，收听以上内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光影为约，两岸同行。近日，第4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7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举行。活动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举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在两岸打造摄影的中华语境，向世界传播摄影的中国语言的鲜明宗旨。两岸摄影人以镜头为笔，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节目当中，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聊一聊相关话题。
5: 提到江西，人们想到的是庐山秀色、鄱阳烟波，还是红色故都？这片赣鄱大地上还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算力底座。台商郑红梦与您分享山水江西藏着 AI 算力底座。
4: 最近，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在福建宁德交城区举行，活动以同根共祖、更续文脉为主题，以炎帝神农文化为纽带，带动文旅、民俗、青年、宗亲多领域往来，助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光影为约，两岸同行。近日，第4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7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举行。活动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举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在两岸打造摄影的中华语境，向世界传播摄影的中国语言的鲜明宗旨。两岸摄影人以镜头为笔，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
5: 是的，本届活动以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为主题。活动期间，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特别奖、宝岛新像、台湾地貌的美学表达展览、秀美山河大陆风景的诗情画意展览联袂呈现，奉上各具特色的光影佳作。那么透过艺术与影像的交流，我们应当怎样去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理解呢？今天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做深入分享。
6: 第4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7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于2026年9月14日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览时间呢是9月15日至27日，地点呢是浙江美术馆和联恒纪念馆。这是一场以光影为媒介的两岸深度交流盛会，既是浙台多年文化深耕的成果沉淀，那么也是新时代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时代的意义。影像呢，作为最直接、最直观、最共情、无壁垒的这样一种文化载体，是跨越地域、消除隔阂的最佳的沟通桥梁。 摄影影像作品呢，自带着温度和画面质感，无需要过多的阐释，便能够让两岸民众直观的看见彼此的生活图景、山河面貌和人文底蕴。那么本届活动呢，以中国山水的精神和情怀为主题，聚焦中华山水精神和民族情怀，汇聚了两岸影像创作者的优质作品，让浙江的江南气韵、大陆的山河壮阔、台湾的风土人情同框呈现，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在光影中具象可感，真正实现以影传情、以美聚丽。那么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成长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标杆品牌，汇聚了两岸大批的影视从业者、青年创作者与文化爱好者，形成了作品展览、学术交流、采风创作等多元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那么这场活动的核心价值呢，不止于艺术层面的交流互鉴，更在于呢筑牢了两岸同胞的民族文化根脉。我们知道当下呢，两岸交流更需要温润人心的民间力量，那么影像作品记录的不仅是风景与生活，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怀。大陆创作者的镜头阐释着中华文化的恢宏底蕴，台湾创作者的视角呢，承载着宝岛的人文特色，两岸光影作品交融碰撞，生动印证了两岸一家亲、文脉一脉成的这样一种事实，有效地消除认知偏差，凝聚民族共识。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活动持续聚焦两岸的青年群体，为青年影像人才提供展示、交流和成长的舞台。那么青年呢，是两岸交流的未来主力，那么通过沉浸式的影像交流、创作合作、思想碰撞，两岸青年能够真切地感知到彼此的文化与生活，在艺术共鸣当中呢，去建立情感连接，去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的活力。那么总而言之呢，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是以小光影见大情怀，以微交流促大融合。它用最朴素的这样一种艺术语言，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传递两岸同胞亲情，让文脉传承生生不息，也让民间交流持续升温。那么这类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呢，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有效路径，也是维系两岸血脉亲情、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未来呢，也期待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落地生根，让两岸同胞在文化共情当中呢，同心同行，共筑美好的未来。
4: 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已经走到第七届，它最早呢是浙台之间的小型摄影交流，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两岸文化交流当中颇具影响力的品牌项目。
5: 是的，影像作品是两岸同胞观察彼此的一个窗口，既有山水风物，也有市井生活。这类影像展览能够怎样拉近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对于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平台的发展演变，反映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怎样的变化呢？好了，继续来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做深入分享。
6: 从2017年举办的浙江台湾合作周摄影展开始呢，每年举办跨越海峡的影像交流活动，到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那么交流从浙台走向两岸，覆盖全国。2023年创设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竖起中华旗号，创立交流品牌。那么这十年的迭代演变呢，也绝非是简单的这样一种活动的扩大，而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形态、受众心态、合作维度的这样一种深刻转型，折射出两岸文脉相通、民心相融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趋势。首先呢，就是两岸的影像交流呢，从小众的专业圈层对话转向全民化、大众化的一种情感共鸣。早期的浙台摄影交流呢，参与者呢多为两岸的摄影从业者和资深爱好者，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影像文化周呢，早已跳出了专业艺术圈的壁垒，而面向普通的民众、青年的群体，向这一类的群体去敞开大门。那么影像本身呢，通俗易懂，跨越语言壁垒的这样一种特性呢，也让普通的两岸民众都能够通过镜头看见彼此的生活日常、乡土风貌。文化交流不再是精英层面的这样一种学术互动，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一种民间的共情沟通，实现了文化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那么其次呢，交流模式呢，从这种作品展示升级为双向共创、深度融合。最初的小型的交流呢，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单方的作品展出、观摩学习为主。那么经过多年的深耕呢，那么这一平台呢，已经形成了作品联展、联合采风、共同创作的这样一种多元的体系。两岸的创作者共取景、共创作、共研讨。那么可以在深度的协作当中呢，去挖掘共同的中华的美学的一个内核。那么这种转变呢，也意味着两岸的文化交流走向了思想、审美、文化根脉的这样一种深度交融。 那么最后呢，就是交流内核从记忆的切磋升级为文脉传承和认同的一个凝聚。早期呢，交流呢可能更加的专业化，核心聚焦一些摄影艺术、艺术手法的一些切磋打磨，偏重于艺术的专业性。而如今呢，影像作品的核心主题呢，始终围绕着中华文脉、两岸乡土、同胞亲情、青春共鸣等等。那么两岸的创作者呢，用镜头记录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展现两岸风土人情当中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一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两岸的影像文化交流早已超越艺术本身，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消除认知隔阂、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载体。那么整体而言呢，七届的这样一种成长变化也印证了文化是两岸最无隔阂的沟通的纽带，纯粹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艺术交流，不受外界的干扰，最能够还原两岸同胞的真情实感，也能够推动两岸从文化认同走向心灵契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坚实的民间的一个根基。影像展览呢，是两岸民众最真实、最温柔、最有穿透力的交流窗口。那么相比于宏大叙事和理论宣讲呢，镜头记录的山水风物、市井烟火、日常百态，最能够直抵人心，消除隔阂，真正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那么首先呢，就是影像打破了信息壁垒和刻板印象，展现了这种真实平视的这样一种景观的看见。那么很多两岸普通民众呢，他没有频繁往来两岸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对于彼此的认知呢，往往来源于碎片化、片面化的网络信息，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而影像作品呢，是原生态的生活记录，那么街头烟火、山河景致、民俗百态、日常人情都是最真实的写照。它不用刻意的说教，而是用画面去说话，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的乡土温情，也让台湾民众能够看到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和生活质感，重塑彼此客观立体的一个印象，让两岸民众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疏离走向这个亲近。那么其次呢，就是影像自带审美共情和文化共鸣，能够唤醒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的山水同脉、民俗同源、人文同根，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古韵、大陆山河的壮阔，还是台湾山海的一个风情、市井的闽南风俗，那么镜头捕捉的呢，都是中华美学、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普通民众在光影作品当中能够看到相似的生活习俗、相通的人文情怀，直观的去感受到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随生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拉近两岸民众文化和情感上的一个距离。而对于两岸青年群体呢，这类影像展览的影响呢也更为深远。首先呢，就是影像传播的形式呢更贴合年轻人的认知习惯，生动鲜活，感染力强，更容易被青年接受和共情。而且光影作品呢，让两岸青年在审美欣赏中呢轻松交流，平等对话。其次呢，就是影像交流呢也为两岸青年搭建了共创互通的一个平台。参展、观展、采风创作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呢，两岸青年的创作者呢相互交流，彼此学习，联合创作，在互动中结下友谊，而且可以真正的理解彼此的成长环境和思维视角。那么这种民间的青春的纯粹的交流呢，最能够积累良性的两岸情感的一个互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青年通过镜头读懂两岸共同的家国文脉，深化民族认同。青年镜头当中的两岸山河与生活呢，本质上是对中华文化和家国故土的一个深情表达。长期浸润在这样的交流氛围当中呢，两岸青年能够树立正确的两岸认知，自觉传承中华文脉，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力量。总的而言呢，就是影像展览呢是以小见大，以情动人，去消弭心灵隔阂，凝聚文化共识，尤其是滋养了两岸青年的家国情怀，为两岸心灵契合、永续交流埋下最坚实的青春种子。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人工智能的竞争落到根基处是算力的竞争，支撑算力的首先是电力。当前超算迭代不断加快，机柜功耗持续攀升。一台机柜重达2000多公斤，集光、机、电、热、芯片于一体，无法整机长途运输，只能在临近数据中心处完成最后组装。面对这样的产业形态，完整的电力系统、完备的产业链正是承接能力所在。
5: 是的，一台超算机柜的背后是环环相扣的产业分工，铜箔、连接器、散热系统缺一不可。江西有色金属资源富集，在这一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大陆成熟的智能制造体系则为机柜最后一公里的集成提供了支撑。这些环节如何衔接，两岸企业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各展所长，大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中形成了哪些优势呢？接下来，台商郑红梦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格局下两岸产业面临的机遇。
6: 那以生成式 AI 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大陆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啊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的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一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 啊，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这机柜是一个系统级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啊，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包括连接器啊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啊。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啊，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啊，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在国内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好，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哈。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于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好，那也创造了，我想这个整个中国供应链啊，在于超级算力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制上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4: 人工智能的竞争，表面看是技术，底子呢是电，是产业。大陆电力系统完善，电力几乎等于算力，产业链从材料到物流环环相扣。江西的铜就是生动一例，应用场景丰富，人才梯队完整，物流效率全球领先。超算机柜2000多公斤的最后一里路，靠的正是 AI 加持的智能制造。台湾有半导体和自动化的专精人才，与大陆的规模和场景优势互补，就能在全球市场握有更大主动权。继续来听台商郑红梦讲述 AI 如何重塑制造业，以及两岸智能制造的合作空间。
6: 大陆我刚刚提到哈，场景多，特别是除了场景以外，它的人才梯队很完整。讲智能制造哈，其实不单纯只是制造本身，你必须把物流跟供应链考虑进去。特别是近来大家可以注意到芯片的短缺，那国内也有很多做记忆体的厂商，他们目前状况也是非常好，其实产能都已经不够了。所以两岸呢，除了在智能制造上的合作，我刚刚提到的在人才的梯队，在于供应链以及物流链。我相信大陆的物流链在过去几十年互联网的时代所训练出来，在物流链里面的模型跟效率还有它的方法，都是基于全球很领先的地位。那个这个就有助于我们两岸的这个企业啊走向全球化。未来呢 AI 是不可或缺的，大家也陆陆续续在建制所谓的这个主权 AI。那这个对于两岸的供应链的合作来说是个利多，我们就可以携手往全球的市场来发展。特别在于供应链上，台湾在于半导体在自动化，它有很多的这个专精跟人才，但是它的体量啊规模毕竟没有办法跟大陆来相比的。但是如果透过两岸的合作，那就可以把这个力量发大，而且两岸之间个别都有它自己的优点。那这个合作起来以后啊，那你除了场景以外啊，还有就是这个各自的在技术上的竞争力就可以扩大，可以呈现倍数的成长。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速度。现在大家在发展 AI 的数据中心都用光速在进行啊，这个都是用 speed of light 啊在推动这件事情。那你要推动一个光速，那你就要有规模。规模正是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先进前沿的技术在发展。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台湾半导体的人才各阶层很完整。可是大家也要理解，中国大陆在于半导体的发展也不落后。我刚刚提到记忆体哦，炙手可热。接下来在于这个数据中心，为了节能这件事情，会走向高压直流。那么高压直流呢，就会创造一个这个高压进数据中心啊，然后这个低压呢进入芯片。那这里面牵涉到第三代半导体，包括碳化硅，包括氮化镓。那么过去20年呢，我们中国大陆在第三代半导体产能的建制啊是积极的啊，是有响应的。那么我前次也跟在上海的半导体论坛，我也跟大家分享，如果适当的做升级，那我们会国内的半导体就可以掌握到在于高压直流这一段所带来的商机。 这样子就可以沿着整个 AI 在产业带动的产业的发展呢，有序的渐进，也从一个单点到一个规模化。此外呢，大陆我刚刚提到，也是积极在推动啊这个数据中心 AI 的数据中心，甚至于在这个五年计划里面都已经提到了啊。所以呢，我觉得两岸在合作上，不只是面对全球，同时倒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也足以提供我们台商共同携手大陆企业一起来发展开发这个市场。这是我大概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最近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在福建宁德举行，本次活动以同根共祖、更续文脉为主题，以寻根祭祖、礼乐表演、文化交流为载体，带动文旅、民俗、青年、宗亲多领域往来，助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谢良健发回的报道。
3: 闽东地区祭祀神农的传统可追溯到唐代。明朝洪武年间，官府在宁德、福安、霞浦、古田等地设立社稷坛，官民共同祭祀神农和五谷诸神，至今已传承400多年。当天上午，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启动及祈福仪式在福建宁德交城区神农宫举行，现场礼乐悠扬，氛围肃穆，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共祭人文始祖，共叙同源乡情。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荣誉理事长李火炎在启动仪式致辞时表示，
4: 神农信仰自福建跨海渡台，在台湾落地生根，深入民心，早已成为两岸民间最深厚、最真挚文化纽带与亲情桥梁。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周的盛大启幕，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一次寻根，一次祭祖。寻的是中华文化的根源，祭的是炎黄神农子孙们共同的血脉根基。我们虽隔一道海峡，却共享同一个始祖，同一份文化，也期盼今后两岸公庙多往来、多对话、多分享，让同源的记忆不断传递，让民族的根脉生生不息。
3: 中国闽台原博物馆。

0: 进行盛世钟鼓，恭启圣门，点燃薪火，恭行献礼，恭读颂文，共谒始祖，齐佑中华等环节。随后传统礼乐表演轮番登场，精彩的民俗节目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台湾信众郭子贤：
1: 这是第一次做两岸的交流的祭祖活动，很兴奋，因为两岸的交流啊，从民间已经开始做扎实的往下，台湾来的信众超过了200多个人，表示在两岸的文化上根源上是一体的，大家为了自己的始祖炎帝参加共同的活动。作为这一次参加的成员，等于说由过去的山西、湖北等等炎帝祭祖开始，已经扩展到南方，表示这种信仰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对于炎帝的认同，包括两岸的交流，大家都有所共识，所以民间才会自发的组织这样活动来寻根问祖。
0: 活动当天，宁德神农宫内还同步开启丰富多样的神农文化体验活动，农耕智慧古今对话体验区展示垦荒、播种、收割等传统农耕器具，结合图文科普神农农耕文明。神农百草闻香食药科普体验，依托百草园实景展示各类中草药，通过趣味互动普及中医药知识。两岸中医专家义诊和健康科普讲座，提供专业体质辨识、个性化养生指导。同步设置药膳品鉴区，免费提供养生茶和节气药膳点心，生动诠释两岸同胞守望相助、共护健康的深厚情谊。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广西明明有海，西南明明有货，但是长期以来，西南的货要出海，不得不舍近求远，绕道数百公里去广东。不过呢，这个卡在中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平陆运河终于迎来了它的船队。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5: 这一世纪超级工程到底藏着哪些硬核亮点，又是如何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眼前的通江大道呢？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孔颖、王义群打卡平陆运河。
7: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站在船上吹着江面的风，看着畅通无阻的全新航道和过往的货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
8: 前面在我们眼前的马道枢纽，马道枢纽呢是我们平陆运河的第一个梯级。
7: 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的第一座，也是世界规模最大、水位落差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上下游最大水位差29.6米，差不多10层楼高，船要从这里坐电梯降下去，才能继续往南。两扇千吨级人字闸门缓缓向两侧推开，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9: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 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7: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健说，
9: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7: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健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9: 马道起始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7: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健透露，
9: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7: 潘健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9: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7: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始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10: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7: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健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9: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

0: 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1: 一江碧水通江海，两岸青山入画来。曾经西南货物出海，远走珠三角的地理困局，随着这条世纪运河的开通，迎来历史性改变。
2: 听众朋友，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产生的土石方量巨大，达到了3.15亿立方米，这相当于三峡枢纽的三倍。那么如此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如何管？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3: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三倍。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4: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3: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5: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3: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6: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7: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

0: 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陪你精精彩彩，这样一首轻快流行的爱朵女孩的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这首歌呢，也是用非常甜美可爱的风格向大家展现了爱情当中满满的安全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爱的歌，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就让我们保持可爱，保持热爱，保持单纯，保持好奇，然后所向披靡。

路虎的一首甜蜜单曲，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讲述了在这个奇奇怪怪的世界里，爱人陪伴在身边的幸福感。那甚至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新人列入到婚礼现场的歌单里面，可以说甜度拉满。继续送出来自王源奇妙直播频道。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有人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掉，那以后的每一天都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刚刚听到的是陈绮贞，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可以说是非常梦幻的一首歌。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同样是来自台湾地区超有个性的一位唱作女歌手。她的创作不拘泥于流行，却会被一部分人反复听上很多遍，仿佛走入了她的音乐世界，不想再走出来，因为她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想象空间。我们来听到陈珊妮《女人肚子饿的时候》。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声音玩具成立于1999年，来自四川成都。他们没有高产的唱片周期，满打满算一共发行了3张专辑，在时间当中呢，缓缓地积累起一种稳定的存在感。他们在小酒馆等现场演出，被辨认出来的是一种复古、内敛而又富有诗意的艺术摇滚气质。刚刚这首《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就完美体现了他们的这种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郝云演唱的《让我再摸一摸你的耳朵》。

他的嗓音有些慵懒，但是干净无比，就好像涓涓细流一般。这首歌名长达25个字的《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节奏特别的轻快，仿佛听到之后呢，也要跟着一起跳起来，特别适合在慵懒的午后晒着太阳来聆听。那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下一首歌同样有着长长的歌名，这是来自姚十三演唱的《在4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没有春天的梦》。

0: 焦麦琪有一种天然的少年感，他的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讲述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唱着你可能没有察觉到的情感细节，然后轻而易举地戳中你。那刚刚听到的就是焦麦琪，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那其实很多人睡不着呢，并非自己主观意愿。那下一首可爱的歌就是来自李斯丹妮，我就是不想熬夜。
1: 李斯丹妮The bass clown, man.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听完就让人心情大好的一首哈哈 哈简单随性的歌曲呢，就是这样可以给人带来简单的快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最后要送出来自五条人的城市找猪，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2: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近7000亿元。
2: 第29届金台科技论坛在北京开幕。
0: 今年前八个月，中欧班列广东深圳出口集装箱数同比增35%。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胞何晓慧用爱书写两岸融合故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观鸟群众赵春晓：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魏向阳。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刘清峰：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2: 十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
7: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2: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齐彦杰：
8: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0: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一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联想集团

0: 南方智能制造基地负责人刘初春。
1: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季建军：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青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中铁11局青峪口水库项目部主管工程师芮云鹏：
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3: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组渠首灌域负责人郭峰：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3: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天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6: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字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两岸嘉宾共话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致辞时说，近年来，祖国大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产业科技重点领域进入领跑成果涌现的新阶段，这为加强两岸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两岸同胞紧紧抓住发展机遇，顺合作大势。

0: 乘创新浪潮，结共赢硕果，不断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北京市市长殷勇致辞时说，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丰富的成果转化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各类主体创新创业提供了优良土壤。一批科创型台企、创新型台青团队扎根北京，深入参与北京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推动北京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深化京台交流合作，为台企台胞在京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说，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科技产业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祖国大陆仍然是台胞创业发展的最佳选择。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与我们同心同向，团结奋斗，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当天，论坛还举办了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两岸智慧医疗产业合作联盟伙伴签约仪式等。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日前，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中秋国庆十全十美文旅消费季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了解到，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活动将于9月24号至10月7号在福建泉州举办。此次闽南戏剧周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泉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以“古戏新生，海丝新传”为主题，涵盖精品展演、学术研讨、惠民巡演、文旅融合四大板块，将开展启动仪式暨专场演出、剧坛珍品、王仁杰优秀剧作演出周、闽南古戏明哲会、化纤开讲闽南戏交流会、来泉州当主角戏曲文创市集、闽南民间艺阵接秀等12项活动，呈现一场兼具交流性、艺术性、传承性、群众性、融合性、创新性的艺术盛会，打造具有全球辨识度的闽南文化品牌，欢迎海外侨亲回家看戏。活动紧扣建设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目标，以闽南戏剧为纽带，联动全厦张三地，邀请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菲律宾等境外闽南戏剧团队与海南、广东、潮汕等省市闽南戏剧团体同台交流，届时众多专家学者、艺术家等将齐聚泉州，共商闽南戏剧保护传承发展路径。活动还突出文旅融合，推动传统戏曲破圈传播。泉州宋江镇联动台湾十家将开展闽南民间艺阵展演，推动闽南戏曲走出剧场，融入街巷烟火。大量活动落地户外公共空间，统筹推出街区、景区惠民演出160多场，线上线下同频发力，打造全程接戏台，天天有好戏，人人可入戏的全民戏曲盛会，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切实扩大闽南戏剧文化的覆盖面与普惠度。记者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文旅局获悉，2026年泉州市第三届泉境龙舟浮船丝路之龙翔刺桐闽台龙舟邀请赛泉州鲤城站暨福建省水上联赛将于9月25号在鲤城笋吴溪新华路至堤后河段鸣锣开赛。本次赛事既是闽台龙舟文化交流的盛会，也是鲤城以赛事聚人气、激活古城文旅消费、展现适宜之城时代活力的具体实践。目前比赛赛道已经布设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据悉，本次赛事共设社会组与机关组两大竞赛组别，竞赛项目均为12人龙舟300米计时赛。其中，社会组汇聚本地民间队伍、高校代表队，并邀请中国台湾地区龙舟队伍前来参赛，以龙舟为媒，深化闽台交流。为方便游客观赛，赛事期间将开通从钟楼至笋吴溪赛场的免费接驳专线， 接驳车辆串联中山

0: 丹麓历史街区、天后宫等古城核心点位，并配备讲解员沿途介绍古城历史与龙舟赛事背景。赛场还设置了多处奉茶服务点，为观赛市民游客提供便民茶饮服务。大赛当天，主办方将开启全程线上直播，推出云观龙舟直播互动友好礼活动。
1: 传递台胞走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 闽粤传真。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联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陆路枢纽，中欧班列、广东、深圳依托区域外贸产业持续释放活力，整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今年前八个月，中欧班列深圳出口集装箱数同比增长35%。请听总台记者郑柱子、陈少伟的报道。
3: 今年以来，使用中欧班列深圳物流通道的外贸企业超2600家，其中珠三角地区企业占比51.5%，深圳本地企业占比15.8%。深圳海关所属笋港海关查检一科科长许真康：
4: 班列运输货物品类覆盖机械设备、电子电器、汽车配件、家具等8个门类7000余种商品，已铺划28条运输线路，建起中俄、中欧、中亚、中老4大主线并行的立体网络，通达16个国家和地区的40座城市。
3: 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欧班列深圳累计开行出口班列155列，出口集装箱1.7万标箱，货值5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35%、46%，列数、货重、货值都延续了2位数的增长。一方面体现外贸出口需求持续回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欧班列运输稳定性、适配性更贴合企业出口实际。
0: 广东深圳不断织密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之间的航线，近日又新开一条直飞印尼的航线，请听总台记者郑柱子、曾平的报道。
5: 日前，深圳至印尼泗水直飞航线首航，这是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新开加密的第10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国际航线。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固定运营，航程约5到6个小时。直飞航班省去中转环节，既能提高高效便捷的商务出行方案，也为赴东爪哇岛旅游提供新的出行选择。旅客韦先生：
6: 在自己家门口可以直接飞到印尼泗水，看火山，享受大自然美景，这个是为市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出行的途径。
5: 南航深圳分公司飞行部飞行二分部经理王明：
7: 本次航班采用空客 A321neo 直飞，该机型为当前民航最先进的载体客机之一，机载设备先进，兼具优异的燃油经济性与可靠的安全性能。
5: 近日，南航还加密了深圳至雅加达往返航班，持续升级湾区往返印尼航线。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已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深圳机场市场发展部经理魏子潇：
8: 随着此次泗水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重点城市客运航线总数超过30条，每周计划直飞的进出港航班超过700班。截至8月底呢，以上航线运输的旅客已经超过350万人次。
9: 台胞何小慧在福建厦门带领台胞志愿团队，将台湾社区服务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公益。两岸同胞以烟火相连，责任共担，同心参与社区建设，共治共享美好生活，双向凝聚，融合共识，筑牢两岸共同家园。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厦门台记者黄鹤、黄斌发来的报道。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0: 在厦门祥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厦门祥安东园社区居民：
11: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很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10: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他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的人情味儿，也让他在此落定心安，归属感十足。台胞何小慧，
12: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哎，这不就是第二个金门吗？也才发现，就是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阿嬷们看到他会讲说，哎，你过来呀、啊！就我们每次都在，哎，要不要回去东园？这样回东园就会觉得，哎，像回到家。
10: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30%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台胞何小慧，
12: 台湾的志工，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久嘛，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很努力，就是为什么带着这群姐姐，然后一直到各个社区，到东园社区去带动就是本地人。
10: 厦门市翔安区香山街道东园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管理员周素琴，
13: 跟我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然后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10: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她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她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台胞何小慧，
12: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也讲，哎，你就像我们自己的，哎，不管是媳妇啊，或是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嘛。对他们最感动的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哎，慧雅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10: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服务的细致服务，让他虽然远离故乡，却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台胞何小慧，
12: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那其实也都挺方便的。有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10: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热点解读栏目，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谢楠为您解读。外媒称台当局军事对抗意志崩溃，民进党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以失败告终。由全国台联指导，北京市台联、安徽省台联、黄山海外联谊会联合主办的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正在安徽休宁展出。该展览以科举文化为载体，见证了海峡两岸文脉同源、民心相通、命运与共。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解析。近段时间，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这几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在此过程中，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如何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稍后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观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期刊发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文章。文章中说，白宫内部几乎没有人真正在推动守护对台安全承诺，亲台声音在当前特朗普政府中不断边缘化，影响力不断变弱，而台湾民众对美国作为稳定和保护力量的信心已经所剩无几。近期也有岛内学者连续发文，公开探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需要具备的配套条件，打破了台湾主流学者不敢公开讨论统一可行方案的禁忌。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谢楠就此认为，岛内民意的变化说明台湾社会正在逐步挣脱民进党当局所划定的信息茧房和境外干涉势力的深度控制。民进党当局如果依然逆民意而行，逆潮流而动，注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请听谢楠的观点。
2: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之下，台湾很少有主动讨论统一的声音，而这些零散的讨论统一的声音主要来自于台湾社会的统派，而这些人已经被台湾社会，尤其是台湾社会的当权者给边缘化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对于统一的讨论的声量越来越高，并且这已经明显不是少数人的声音，而是越来越多的声音。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非常的重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今天的台湾社会的民众正在认认真真的理性思考以美谋独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在认真思考在当前台湾社会与大陆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台湾究竟应该怎样的去追求一个未来发展的道路才会对未来更好。那我们要指出，这样的一种变化的背后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地缘政治的背景，其中之一的关键就在于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正出现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美国实力的相对的衰弱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理性的认识到了美国介入台湾问题，亦或者说依靠美国来谋独，完完全全是镜中月水中花。这样的一种对美国的不信任，这样的一种以美情绪的快速的上升，使得岛内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于谋独的这种所谓的不可能性已经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进而更趋于理性的看待台湾社会必然会被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近期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讨论的声量确确实实正在逐步的增高。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民心民意的变化，我个人讲我是持一种欢迎的态度的。这确实说明了台湾社会理性的声音在越来越多， 也确确实实表明台湾社会正在逐步的挣脱民进党当局所划定的这种所谓的信息茧房，正在挣脱境外干涉势力的这种深度的控制，正在认认真真的严肃的思考台湾应向何处去。当然我们要指出，从目前

0: 的一种理性声音的不断的争夺，应该要顺历史的潮流而为，更要顺民意而为。如果执意的逆民意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话，我觉得注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由全国台联指导，北京市台联、安徽省台联、黄山海外联谊会联合主办的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正在安徽休宁展出。本次展览以科举文化为载体，见证了海峡两岸文脉同源、民心相通、命运与共。今天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做深入解析。朱教授您好，本次专题展落地文脉厚重的安徽黄山休宁，中国第一状元县。相较于往届巡展，本次展览在史料展陈形式上都有哪些创新亮点？
3: 本次专题展啊，落地安徽黄山的休宁啊，我想最根本的这个文化考量啊，就是让台湾的进士回到中华科举制度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空间。休宁呢，它从宋代到清代啊，先后走出了19位的文武状元，素有中国第一状元县之称。休宁县的状元博物馆呢，又是目前啊国内唯一以状元文化为主题，系统的展示科举知识和地方文教传统的国家二级博物馆。那么这种选址啊，尤其具有历史穿透力。台湾士子啊，他们学习儒家经典，经过同试、乡试、会试、殿试，进入到国家的人才选拔体系，他的身份认同、知识结构和人生道路啊，都和大陆紧密相连。33位清代的台湾文进士的存在，直接说明啊，台湾地区从来都是在中华制度文明和中华文脉之中，也是在整个中国的治理体系当中。把他们的史料放在产生19位文武状元的休宁展示，就是把台湾的科举史啊放回到整个中国科举史当中呢，加以认识，让两岸同根同源，两岸本属一个国家，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人物、制度、碑刻和档案共同构成的历史事实。休宁呢，还具有浓厚的徽州崇文传统。徽州社会啊，尊师重教，耕读传家，以学立身，跟台湾传统的社会重视书院、科名和家族教化的这个文化结构呢，高度相通。展览呢，由此串联起来徽州状元、台湾进士和中华科举制度这三条线索，说明啊，台湾地区的文教礼俗的根在中华文化，台湾士子的精神世界和大陆士人的家国理想一脉相承。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一套脉络。第二点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啊，实现了史料陈列向关系实证的深化。应该说这次黄山巡展最突出的史料创新呢，就是从一般的介绍台湾进士，进一步呢转向揭示皖台士人的具体历史联系。展览呢以33位清代的台湾籍的这个进士史料呢为核心，通过55块的这个室外的展板啊，完整的呈现出科举制度在台湾地区的设立过程，清廷优待台湾士子的有关政策，台湾士子参加国家科举考试的路径，以及代表性进士的生平事迹。此前呢，多次巡展啊，已经展示了33位台湾文进士他们的这个提名碑的这个拓片，以及呢相关的这个图文。本次的展览呢，则是把这些材料呢嵌入到了这个休宁状元文化环境，使得史料之间呢产生了新的对应关系。最有分量的创新啊，是清代啊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提名碑的这个拓片的这个捐赠和展示。休宁籍的清末状元黄思勇和台湾地区的这个士子丁寿全、叶提燕、张景光啊，都是这个光绪六年，也就是1880年庚辰科的同榜进士。一张拓片，把这个四名来自皖台两地的士子啊，放在同一科、同一榜、同一国家选才制度当中。那么这份材料的这个说服力啊，远胜于泛泛而谈。因此呢，本次的展览的这个史料价值啊，并不是主要表现为简单增加材料的数量，而是呢在发掘材料之间的这个内在联系。这就使得皖台文化这个联系呢，有了可考证的人物关系、明确的时间节点和可触摸的实物证据，所以面对任何割裂台湾历史和中华历史的这个论调，这块拓片就是沉默却最有力的回答。 第三点就是本

0: 次的这个展览啊，推动了这个静态观看向这个沉浸式认同的转变。在这个展陈的形式上啊，本次巡展呢，形成了场馆空间、室外展板、实物拓片和这个青年研习相互结合的这个立体结构。55块的这个室外展板啊，突破了传统室内展柜的这个空间限制，使得科举文化呢进入到了公共文化场景，也让这个观众呢能够沿着历史脉络啊，连续阅读台湾科举制度的发展。那么这种开放式的这个展陈呢，更加适合普通游客和青年群体，有利于呢把学术性比较强的这个制度式转化为看得见、读得懂，能够产生共鸣的公共叙事。更重要的呢是，本次展览啊被纳入到2026年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的这个重点配套活动。近100名的这个研习营的营员，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这个台胞代表和两岸嘉宾啊，这个共同参与。台湾青年呢，由此不只是隔着展板观看历史，而且呢还能够进入到状元博物馆，接触这个进士题名碑的这个拓片，了解科举考试的路径，在真实的文化空间当中呢，体会台湾先贤如何通过中华科举制度实现读书报国。展览呢是由这个知识传播转向现场体验，由单向讲述转向呢共同参与。应该说，这是本次展陈当中啊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创新。从这个2013年在台湾台南首次展出以来呢，该专题的这个展览啊，已经在两岸完成了25次的巡展。早期的展览啊，主要是解决台湾地区有没有进士、科举制度如何进入台湾等等这些基础的认知问题。那么本次的这个休年巡展呢，则是把这个重点呢推进到了台湾进士和大陆人士如何共同存在于中华制度文明当中，如何在一个国家的共同的考试制度当中呢，共同为国效劳啊，共同这个报效国家，啊，这就意味着呢，展览的这个功能啊正在升级，它既是科举的展史，也是啊两岸关系史，更是一堂呢有史料、有实物啊、有场景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育课。历史已经证明啊，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无法切断，共同的制度记忆无法抹去，共同的国家归属更无法被人为的改写。
1: 朱教授，我们还注意到本次展览聚焦了多位台湾进士的光辉事迹，特别是邱逢甲、汪春元等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坚守民族大义。您觉得展览中的这些内容对当代两岸青年树立家国情怀、民族风骨有怎样的启发？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家国情怀啊，必须体现为，国难关头的真实选择。留给当代两岸青年最直接的启示，就是一个人的价值，最终啊，要看他在国家危难、民族受辱的时候站什么立场，做什么样的选择。邱逢甲呢，生于台湾苗栗，1889年呢考中进士，受工部主事，随后呢返台讲学。1895年，日本迫使清政府啊签署了马关条约啊，企图这个侵占台湾。邱逢甲多次上书反对割台，变卖家产，募集义勇，组织抗战，担任全岛的义军的统领。他明明知道啊敌我力量悬殊，依然选择了守土抗敌，因为在他心中呢，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保卫台湾就是保卫中国。他后来呢内渡大陆，继续兴办教育，支持变法和革命，始终都没有放弃恢复河山、振兴国家的理想。汪春元的这个选择呢，同样令人动容。1895年啊，他还是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籍举人，在得知割台的消息之后呢，他和罗秀慧、黄宗鼎以及台籍的官员叶提彦、李清奇联名上书这个督察院啊，坚决的反对割让台湾，表达呢宁愿为国家和故土牺牲，也不接受外国殖民的这种决心。1898年啊，他考中了这个贡士。1903年呢，补行殿试啊，这个成为进士。报考履历和北京，进士题名碑呢，仍然明确记载了他是福建台湾安平县人。即使他的故乡呢被日本侵占，他仍然是以台湾为中国一地，以中国人啊为自己的这个民族身份啊，就可以说，对国家的这种忠诚和这个报效啊，展现出赤胆忠心。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呢，这个家国情怀啊，不能仅停留在这个顺境当中的赞美和口号当中，尤其是越是面对外部压力和利益诱惑，越要守住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历史的正义。爱乡爱台必须以爱国爱民族为最高归宿。邱逢甲、汪春元的人生清楚地表明，台湾同胞的爱乡情感和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感始终相通。台湾历史的主线当中啊，始终贯穿着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的民族精神。 那么这次休宁展览呢，把这些史料呈现出来，集中呈现出来，使得这个共同文脉有了可见、可读、可验证的证据。中华文脉呢，由此体现为敢于守土、敢于抗争、敢于为民族大义承担代价的精神力量。最后啊，传播这些事迹啊，能够为两岸青年啊建立共同的情感坐标。当两岸青年共同为秋风甲的守土担当而敬佩，为汪春元的气血上书而动容，文化认同呢就会由知识认知上升为情感认同和民族认同啊。可以说，共同记住这些人，就是共同守住一段中国历史；共同传承他们的风骨，就是共同守护两岸不可分割的精神家园。
1: 据了解，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展是北京市台联重点打造的两岸文化交流品牌。自2013年于台湾台南首展以来，已在两岸完成25次巡展。朱教授，在您看来，如此高频次的两岸巡展，为打破信息壁垒、还原两岸共同历史、纠正片面认知，起到了哪些实际作用？
0: 我想主要表现在三点上。首先呢，就是这个高频巡展呀，把这个大陆馆藏的史料送到了岛内青年面前。25场的两岸巡展啊，17场的岛内落地啊，其实尚不足以证明啊，这个岛内社会的这个历史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但是呢，可以说这已经产生了一项十分具体的效果，就是让许多原本难以进入到岛内公共视野的这个科举史料啊，持续的出现在台湾高校文化场馆和地方社会当中。展览展出的核心内容啊，那么这些材料呢，大多是收藏在大陆，普通的台湾民众啊很难系统的接触。巡展呢，把分散于北京、福建等地的这些史料呢，这个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直接送到了岛内观众面前。实质上呢，是降低了台湾青年了解共同历史的时间成本和信息门槛。那么这种传播呢，又具有这个持续性和广泛性。2013年啊，台南首展之后呢，展览先后进入到高雄的佛陀纪念馆，以及辅仁大学、淡江大学、明传大学、原治大学、华梵大学、树德科技大学、台南大学和世新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到2019年这个南投巡展的时候呢，已经连续进入岛内多所高校，覆盖了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此后呢，又进入到了逢甲大学、嘉义大学、鹿港公会堂和这个中兴大学等等这些场所，逐渐形成了高校、博物馆、宗教文化场所和地方公共空间共同参与的传播网络。而且这个实际效果呢，已经在观众反馈当中展现。第二点就是这个地方化的展陈呢，把台湾历史重新嵌入回中国历史，让岛内的民众呢对这一点呢有了深刻的认识，就是用这个台湾当地的这个人物、家族和文化遗迹呢，还原台湾史和中国史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是台湾史本身就是中国史一部分的这个事实。它没有停留在这个宏观的讲述上，而是沿着进士的姓名、籍贯、科次、求学的路径和任官的经历，回答台湾士子从哪里读书、到哪里考试、由谁录取、进入哪一套的这个官员体系等等这些基本问题。33位台籍进士的共同经历呢，共同指向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脉络，就是台湾士子在岛内接受儒家教育，渡海到福州参加福建的乡试，中举之后呢，北上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考中者的姓名就刻入到北京的孔庙进士的题名碑。面对这条完整的证据链，把这个台湾科举史解释为孤立发展的地方史，就会失去这个实施基础。巡展呢还不断的和当地的历史资源相结合，这种地方化的处理呢，可以说十分重要。它使得两岸共同历史啊，摆脱了这个抽象的说教啊，这个转化为台湾社会看得见的家族、故居、匾额和人物。岛内观众呢，看到的正是自己家乡的历史、家族的历史，而正是这段家乡家族的历史呢，存在于这个整个中国的制度当中，存在于整个中国的治理体系当中，存在于中华科举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体系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展览呢已经形成了青年参与和岛内自主传播的机制。巡展的第三项作用呢，就是把一次性观看这个逐步的转化为教学、研究、体验和人员的交流。展览持续了10余年啊，岛内合作的主体呢，已经由少数的文化团体扩展到高校历史系、中文系、艺术中心、图书馆地方的文化部门和进士的后人。这就意味着共同历史的讲述逐渐拥有了岛内的参与者和岛内的传播渠道。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知道先辈曾经渡海赴闽、进京赶考这个事实的时候，那么任何割裂台湾史和这个 中国史的叙事，尤其是把台湾史想从中国史里边独立出去了，这些说法都会在这些可查可看可感的这个史实面前失去说服力。
1: 是的，科举文脉是海峡两岸不可割裂的文化根脉，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提供了坚实支撑。当前大陆方面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活化历史资源，您认为这对传承两岸科举文脉、深化两岸文化交融有怎样的独特价值？朱教授，
0: 第一点呢，就是科技也能够把阶段性的巡展呢转化为永不落幕的共同课堂。传统展览呢受到场馆时间、人员往来和展品安全的限制，所以一次的这个巡展结束之后呢，观众和史料的联系也容易中断。那么数字化啊，它能够改变这种局面啊，对33位进士的提名碑、大小肩膀、进士指路、个人履历、家族谱牒和这个故居遗存进行高清的扫描、三维建模和这个结构化的整理，就可以建立两岸科举文化的数字资源库。台湾青年无论是身在台北、台中、台南还是花莲啊，随时呢都能够查阅先贤的姓名、籍贯、科次、赶考的路线和任官的经历。大陆的这个数字文博建设已经证明了这种模式具有现实可行性，把北京孔庙的一块提名碑和这个台湾地区的一座进士故居啊，福建的一处市馆，北京的一座台湾会馆连接起来，形成这个可检索、可验证、可持续更新的数字知识图谱。所以这种这个转化的独特价值十分的明确，那就是两岸文脉传承呢将会由依赖少数的场次、少数专家和短期的活动呢升级为全年开放、随时接触、人人可学的公共文化服务。海峡形成的这个空间距离呢会被数字技术大幅的压缩，共同历史呢能够长期存在于两岸青年的这个手机课堂和生活当中。第二点呢，就是科技也能够把这个静态的史料呢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共同记忆。青年人对于历史的认同啊，既需要严谨的史料，也需要真实的体验。比如说我们要是单纯的给他罗列年代和人物，就很难形成持久的记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导览和这个沉浸式的影像，可以把台湾士子从岛内启程渡海赴福州乡试，北上北京会试和殿试这样一个艰辛的道路呢完整的再现。观众呢能够进入到虚拟的考棚阅读模拟的试卷，查找金榜的姓名，而且呢还能够沿着地图了解邱逢甲汪春元等人的这个求学、报国和抗日的经历。那么这种技术转化已经显示出非常强大的这个传播力。科技创新呢同时需要守住史实底线。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解说数字人物和这个互动场景都要以这个提名碑、金榜、方志、族谱和当事人的文集为依据，并且呢这个标注资料的来源。技术负责把历史讲得生动，史料呢负责这个保证历史没有走样，从知识接受上升到情感共鸣共同文脉呢由此获得温度，民族认同呢由抽象的概念呢转化为对于先贤命运的真实感受。第三点就是这个科技能够把这个单向传播转化为两岸青年的共同创造。科技赋能的这个深层价值就在于它能够改变文化交流的参与结构。大陆拥有丰富的典籍、碑刻、档案资源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和这个超高清的这个影像技术。台湾地区的学者、进士后人、地方文史工作者和青年设计师呢则是非常熟悉当地的遗迹、家族的记忆和社会的表达。双方呢可以联合建设数据库共同考证人物合作设计数字展览、开发线上课程和这个文创产品。那么这种合作呢可以让台湾青年从这个参观者转变为研究者、设计者和传播者。两岸高校也建立联合的工作坊组织学生呢利用三维建模、短视频这个动画和互动游戏这个讲述科举的故事进士后人呢可以提供族谱、书信和口述资料。青年团队呢可以负责数字整理和创意的转化。科技由此成为连接历史和未来、文化和产业、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共同工具。两岸青年就是在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可以说呢这个共同创造越深入，共同记忆越牢固。共同记忆越牢固，任何割裂两岸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图谋就越难得逞。
1: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 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段时间，美军在亚太方向主导的一系列联合演习引发外界关注。从太平洋先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到超级神鹰之盾多国演习，从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到美日澳东方之盾26演习，这几场演习几乎是同步举行。在此过程中，日本几乎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在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当中，日方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如何看待日本在加速在军事化的过程当中热衷于参加各类联合演习？请听军事观察员藤建群的观点。
3: 我觉得至少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随着日本安保战略的调整，特别是在2023年前后，那么当时的岸田政府把日本的长期坚持的自卫的这个防御政策呢调整为主动进攻，包括发展进攻型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它是一种战略变化的结果。那么在这之后呢，日本不断的呢加强了跟亚太地区、跟美国、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种联合演习，而且每次演习呢，日本呢显得非常积极。那么同时呢，欧美国家呢也愿意把日本呢当作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一个重要锚地，包括你像英国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只要有这个飞机、有军舰过来的话，都会在日本这个地方呢停留或者靠泊码头。那么这是它的战略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变化呢，还是跟当前日本高扫描政府的政治诉求呢进行密切的配合。我们都知道，去年10月份高扫描上台以后呢，在加大走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这个力度，比方说通过这个操纵国内的选情，在2月8号一举呢，让自民党夺取了众议院这个1/3以上的席位，就是意味着呢，接下来呢，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解除二战结束以后的方方面的限制呢，没有法律方面障碍，所以呢，积极的跟有关国家从军事角度进行互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配合的一种这个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借船出海。因为日本非常清楚，在很多情况下的话，那么自卫队要摆脱二战结束以后对它的限制，要成立真正的国防军，除了国内立法之外呢，还有这个包括域外国家甚至大国对它的这种限制。如果说能够借着美国之船、借着欧洲国家之船出海的话，日本自卫队实现国防军化这个发展趋势呢，应该说会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满足，这是这个日本的考虑。第四个方面呢，还是进行这种有实战背景的演习。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不管是自由之刃还是这个其他的演习，东方之盾，那么都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有针对性的。这种这个指向性、针对性来看的话，可以加强日本自卫队跟有关国家未来参与到地区冲突或者是发起这个地区战争的这样一些军事准备。所以它的目的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再加上当前东北亚地区或者西太平洋地区出现这样复杂的局面，那么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到各种演习而全程参加，应该说呢有它自身的诉求。
1: 感谢藤建群先生就相关话题所做的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通过分享好听的中国风的音乐作品，生动地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曲名叫烟雨平生。

0: 征来自周传雄。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些年一串又一串，心中装五千一万又一万。
2: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听过的是来自周传雄的《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和释然。周传雄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嗓音也为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稳而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接下来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彼岸花》。

刚刚分享的是周深的一首《彼岸花》，这首歌有古韵的器乐悠扬婉转，搭配上周深的空灵深情的歌声，充满了无限的意境美，描绘出了三世情缘的纠葛与不舍。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小石姑娘，魏季舒。

刚刚听过的一首国风味道浓郁的歌曲《慰藉书》，来自小石姑娘。这首歌曲的意境非常的美，旋律中唱出的是第一次相遇时月光下的擦肩而过，还是你恰好穿着那袭白纱站在阳光正好的日子里。只知道忽然之间我开始给你写信，而每写一封信便重新的爱上你一次。不过这些情间从不曾寄出，只觉得寥寥几页写不尽淡淡相思和浓浓情意。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今日众乐乐接下来送出的是许嵩的一首《羁绊》。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刚刚我们在今日中乐乐一起分享了许嵩的这首温柔治愈的声音演绎的羁绊，歌词通过叙事和情感的传递，层层递进地表达了人和人之间深刻又持久的情感的羁绊。歌中描绘了从初见时的美好到共同守护誓约的经历，表达了陪伴中的深情没有尽头，如同时空硬化中的温柔，让回忆自如地漂流。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继续来听到张艺兴的《画卷》。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刚刚分享的是张艺兴的一首画卷。张艺兴不仅担纲了这首歌曲的演唱，更加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当中，尽显自己的才情。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扬若流水潺潺，歌词深邃似古画绵延，墨香与月韵交织，绘就出了一幅美不胜收的万里山河长卷，令人沉醉不已，回味无穷。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下来送出的是张真源带来的《镜花》。

听过的是张真源的一首《镜花水月》，这首歌融合了很多的音乐元素，让歌曲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又不乏时尚感。歌词如诗如画，借用镜花水月这一古典的意象，描绘了梦幻和现实之间的微妙的平衡，寓意深刻，引人深思。这首《镜花水月》的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每一个音符都精准地敲击在了我们的心弦上，优美而动人。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继续来听到李玉刚的一首《桃花扇》。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跟随华夏原创金曲榜，在今日众乐乐分享好听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李玉刚的《桃花扇》，这首歌曲将昆曲和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以悠扬婉转的旋律，富含古韵且具有哲思的歌词，描绘出了历史长河中流传千年的故事，在打动听者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国风曲风的唯美和浪漫。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弦子的一首《上山下》。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来自弦子的《上山下》，这是一首充满了禅意和古风韵味的歌曲，不仅表达了对山间美景的向往和对故人的思念，同时也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情。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慕寒的一首《山水画意》。

分享的就是来自慕寒的《山水画意》，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山水画卷，通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自然景色和人文情感的交融，展现了一种宁静致远的意境，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一鸣的《云水谣》。

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了陈一鸣的这首《云水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意境，歌词中运用了许多的传统意象，像山寺、细雨、草鞋、芳菲，这些元素都共同地构建出了一种古典的山水美，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和谐和精神寄托的追求。今日中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寻一个你》。

欢迎继续跟随安心在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寻一个你》，这首歌曲通过刘宇宁深情温润的嗓音，歌曲娓娓道来，情思悠远，富有强烈的叙事感和递进感。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戴荃的《青山白云》。

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的是来自戴荃的《青山白云》。这首歌描绘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山水画卷，通过“日暮轻烟起，悠悠风吹沙”这样的词句，传达出了一种悠远和宁静的意境。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送出张远的一首《山外》。

韵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的是张远的《山外》，将传统的笛箫和现代吉他结合，营造出的是竹林论剑、风林孤舟的江湖氛围感。今天陪伴各位进入到的今日众乐乐，分享了音乐主题《韵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最后送出一首吴青峰的《山河浮影》。这首歌也融合了传统乐器和现代音乐元素，通过吴青峰独特的音色和深情的演绎，歌词中充满了画面感，如惆怅风、吹帘影、清月遮、梦忽醒等，使听者仿佛能穿越时空，感受到沧桑与美丽。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希望你能喜欢今天的这些国风好歌，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遇见博物馆，我们先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了解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与考古价值，再去探访三星堆博物馆，解读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结论、古蜀文明迁徙变迁历程，了解千年象牙文物的现代化科技保护与修复成果。
4: 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传承由我，走进景德镇陶阳里。
3: 非遗，走进电视剧《藏海传》，感受剧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顺耀发木偶的匠心工艺与千年魅力。
4: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在地图上追寻那些名茶的产地，大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顶级的名茶大都出产在一条神奇的地理分界线附近，它就是被地理学家和茶人们共同珍视的北纬30度线。巴雅会馆，跟随总台节目一起了解这些名茶的故乡吧。
3: 背上一份静心，写上一份热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白强。
3: 大家好，我是刘洋。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是被誉为长江中游第一古城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展示场所。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序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弘、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11: 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它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 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是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7: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1: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你看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你看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我相信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7: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12: 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7: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1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文化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
1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4: 听完刚刚的报道，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被石家河遗址承载的史前文明深深震撼。作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核心代表，石家河遗址用层层叠叠的遗存，让我们看见了上古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
3: 没错，石家河文明温润厚重，扎根长江流域。而在巴蜀大地，同样有一处震撼世界的上古文明圣地，以独特神秘的古蜀文化惊艳着古今中外。它就是我们熟知的三星堆遗址。
4: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三星堆博物馆，聚焦袁家院祭祀区的全新考古研究成果，以及千年象牙文物的科技保护新进展，解锁古蜀文明的兴衰密码，见证文物守护的时代力量。
15: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16: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5: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冉红林：
16: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15: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16: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15: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17: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5: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18: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4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15: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19: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15: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20: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 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3: 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史前文明，到巴蜀大地的三星堆古蜀文明，一江汉，一巴蜀，两处遗址跨越地域，呼应千年，生动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石家河展现了南方先民的聚落文明与农耕智慧，三星堆以成熟且独特的祭祀文化，极具辨识度的器物形制，构建起了自成体系的古蜀文明。
4: 无论是石家河千年遗存的静静沉淀，还是三星堆考古实证的文明变迁，以科技守护国宝象牙，都是对中华文脉的接续与传承。古老文明不再尘封于泥土，考古揭秘真相，科技守护瑰宝，让千年根脉被看见、被铭记，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欢迎继续锁定他爱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我是白强。
6: 大家好，我是刘洋。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5: 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传承有我，走进景德镇陶阳里。
7: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8: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9: 嗯，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8: 啊，肯定的。
9: 给他发过去。
8: 我跟他发过去。
7: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10: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代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7: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10: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了，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7: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 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3: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7: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

0: 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1: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跟麦中华，我是白强。
2: 大家好，我是刘洋。非遗藏古韵，烟火润人心。如今越来越多传统非遗走出街巷，走进荧幕，在影视佳作中焕发新生，被更多年轻人熟知与喜爱。
1: 古装剧《藏海传》以精巧的场景、细腻的细节复原了多项传统非遗技艺，剧中一场烟花与木偶共舞的唯美戏份，让传承千年的浙江泰顺耀发木偶戏成功出圈，惊艳无数观众。
2: 星火凌空，木偶翩跹，烟花绽放如星雨洒落，彩衣木偶借火药之力凌空翻飞，完美诠释了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诗意场景。这项集烟花、杂技、木偶于一体的古老技艺，源自宋代，流传千年，是独属于中国的浪漫非遗。
1: 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地理中国》，走进浙江泰顺，探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顺耀发木偶的匠心工艺与千年魅力。
3: 打剑的时候呢，手臂那根线一定要低，然后拉上来，
4: 因为你那个马步一立在那里，它就要有一个重量，所以你那个脚呢不能轻于这个上升。
5: 季天渊，提线木偶表演艺人，没有闲暇，他都会和同行伙伴相聚仙居桥，他们带着各自新添的木偶，互相交流表演经验。这是泰顺古桥上最为常见的场景。摇扇、耸肩、舞剑、拉琴，只需操控几根悬丝，没有生命的木偶就会瞬间变得灵动活泼起来。然而艺人手上提、拨、勾条等动作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
6: 你看我动这个手指头，他的这个手指头也动了。
7: 哎，对对对。哦，
4: 下面那个弦还要拉响，那只手要拉响，要两只手配合。济公吧，你就这样子动起来，它就活起来了。哎、哦、哎，然后屁股捏捏，哎，这脚动动，
6: 好可爱。那
4: 加上音乐的话，它就可以了。
8: 济天渊，
4: 我从15岁，
6: 15岁
4: 就开始学了、
6: 嗯。那这个就是得自己做吗？
4: 每个艺人自己都会穿线，比如说但是也会制作一些，有些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琢磨。
5: 传说在宋末元初时期，泰顺因山高林密、相对封闭的特点，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提线木偶和耀发木偶的技艺也由此传入了这座僻远的山城。在那个物资匮乏、经济也相对落后的年代，泰顺的木偶艺人用木材创造出颇具规模的木偶戏班，两三位表演艺人可以同时操控的木偶角色多达近10个。提线木偶戏以最少的人力出演着最热闹的大戏，成为泰顺山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泰顺县城东南方向，距城区约20千米的大安乡，周祖瑜一早就开始为制作耀发木偶做准备了。在这座山城中，

0: 生烟雾，能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精心挑选出粗细相当的孝顺竹之后，周祖瑜还需要找到一根合适的毛竹来做要发木偶的树。
1: 那根树，那根毛竹很长，带不去，一般到什么地方去放，就到那个地方去找那个竹子的。
0: 泰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竹子的生长。制作要发木偶的匠人们从来不用大费周折转运毛竹，只需带着做好的烟花。他们在泰顺的每个村落都能轻易找到毛竹原料，并顺利组装起一束挺拔的要发木偶。周祖瑜与父亲从大安乡出发，来到东北方向车程约25千米的徐奥底村。
2: 啊，就是这个了，这个是最直的，大概有15、16米吧。我平常只用12米左右，因为我们13层的那种烟花啊，12米，还有高一点的这15层的那13米。
3: 为啥要选这种大竹子？
2: 它没有这么大的话哈、哦，因为我们上面那个烟花啦，还有木偶啦挂的啊，也有70、80斤重哈、哦。但是你要小了，可能会弯哈、哦，这个竖起来比较直。
0: 一根又粗又直的毛竹是整树要发木偶的支撑。
4: 我说兄弟，我老乖。
0: 砍下之后，它将被暂时存放在徐奥底村，等到表演当天再装上一层层烟花。
1: 独立我一个人做的话呢，给55天到60天功夫很大的。现在女婿孩子呢都已经学起来都会做了，我忙的时候都叫回来帮忙。
0: 先将竹竿锯成长约20厘米的竹筒，最多只留有一个竹节，再将竹筒放入加热的细沙中翻炒，脱去水分。
4: 要发木偶呢，主要原料是硝呢，黑虎药呢。这个黑虎药呢，容易湿掉，湿掉就烧不起来。所以这个竹子呢，里面水气很多的，一定要炒掉，炒到干为止。
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翻炒，竹筒由绿变黄。在碰撞中发出清脆的声响，就说明它们已经脱去水分，可以用来装火药了。一束要发木偶需要用到100多根竹筒，即使一家人相互配合，锯竹竿、炒竹筒的工作也要持续大半天才能完成。周尔路告诉队员，竹子中空有节，如果直接加热去潮，竹腔内的空气会持续膨胀却无法排出。当竹腔内部气压超过临界点，竹子就会爆裂，无法作为烟花筒使用。原料准备妥当，烟花竹筒会被组合成烟花轮、鲤鱼跃龙门、木偶盒子等多种样式。在全家人的分工合作下，要发木偶的制作如期完成。周尔路一家早早就来到徐奥底村，他们将做好的烟花分层安装在提前选好的毛竹竿上，再用火线将各层烟花连接起来。经过4个多小时的忙碌，一束巨大的烟花组装完成。然而，就在大家静待夜幕降临的时候，天空开始下起了雨。
5: 周尔路，
4: 现在有雨，有那个毛毛雨哦，有雨不能放。
0: 山区地形复杂，天气多变。根据周尔路的经验，这场雨不会持续太久。果然，在天色渐暗时，雨停了下来。在田间挖出直径与毛竹相当的深洞，用来插放要发木偶的树干。
6: 快快快！我也
7: 发，发小到走到里面，去里面，去里面帮忙。
8: 1、2、3。

0: 再来，
1: 一、二、三。
2: 在众人协力之下，这束近三层楼高的大型烟花稳稳地插在了田间。为了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周尔路将整束烟花的引火线延长拉到远处。点火之后，火光顺着引线划过半空，将烟花逐层激活，要发木偶戏由此开始。伴着火花，竹竿上的十几层烟花轮依次打开，
3: 上面还有木偶呢。
2: 在烟花的带动下，层层的木偶被激活，在空中腾跃旋转。在泰顺，要发木偶戏曾是敬神祈福仪式中不可缺少的节目。如今在当地的节日庆典上，依然可以看到烟花与木偶的共同表演，数百年来这门技艺从未中断。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香茗一盏，五韵流长。欢迎来到巴雅会馆，我们熟知巴雅包含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茶作为其中之一，早已融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1: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在这片土地上种茶饮茶的历史已经绵延了数千年，也由此孕育出了许多传世名茶。
0: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在地图上追寻那些名茶的产地，大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顶级名茶大都出产在一条神奇的地理分界线附近，它就是被地理学家和茶人们共同珍视的北纬三十度线。
1: 这条横贯于中国腹地的纬线仿佛是上天赐予茶树的黄金地带，它不仅有着四季分明、温润适宜的气候，更拥有大量独特的山地地貌，两者相结合下就构成了一种土壤、光照与水汽的最佳配比，成为顶级茶树生长的理想摇篮。让我们跟随总台沿着纬度听中国节目，去了解这些名茶的故乡吧。
2: 北纬三十度线上坐落着中国茶都杭州，沿西湖的100多平方公里之内都是龙井茶的产地。西湖龙井茶位于中国十大名茶之首，具有1200多年历史。梅家坞是西湖龙井的一级保护区和主产地之一，这里海拔340多米，是西湖龙井产区群山最高处。据科学论证，茶树生长的最低门槛要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以上，年降水量要在1000毫米以上，而梅家坞平均气温15摄氏度至17摄氏度，年降水量在1300毫米以上。除了纬度大环境，这里的小气候、温度、光照、水、气、土都完美符合茶的生长条件。安徽郎溪县位于北纬30度偏北，姚村镇白杨岗是全县唯一的山区，这里也是绿色名茶瑞草葵的原生产地。制茶传人陈全荣曾经担任过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山上的茶园是瑞草葵的根，保护生态、保护野生茶，就是保护茶农的饭碗。为此，村里坚决不修水泥的山路，要让土地自由呼吸。路越荒，茶越香，瑞草葵的生命密码就藏在这份不修之修中。恩施300多万人，有80多万人从事茶叶生产。北纬三十度线与湖北恩施擦肩而过，恩施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森林覆盖率达到70%，为植物生长营造了天然的温室。这里的茶树生机勃勃，一年可采3斤。杨胜伟上山了，这里是中国十大名茶恩施玉露的产区，采茶和制茶正在同时进行。杨胜伟已经有67年的制茶经验，对于蒸茶工艺他有着精准的判断。
3: 以100多的包火蒸汽对叶子进行蒸青，那么叶温也能够达到80多度、90度。
2: 将鲜叶铺上竹屉蒸青的50秒，是茶叶从青草味到清香味的生死时速，也是山野仙灵与匠人指尖的精准博弈。
3: 在全世界六大茶类找不出任何一件工具和我们的蒸青灶、焙炉没有相似的，更没有相同的。
2: 300多年前，当朝清的烟火席卷中国时，只有恩施玉露仍然坚守着古老的蒸青血脉，延续了茶经中的蒸汁焙汁的唐代工艺，最终成 成为中国茶叶史上唯一保存下来的真青真型绿茶。江西省浮梁县位于北纬30度偏南，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著名诗句而为人所知。此后买茶节就成了当地最隆重的节日。茶展会上展出的不仅仅是茶叶，更是一段从未中断的贸易史诗。所有的茶味都展示着一种安静与优雅，让人脚步渐缓，心情舒朗。浮梁人都很会做茶，尤其是红茶。红茶是全发酵茶，经过发酵，茶叶的气味和颜色有了神奇的变化，长期保持着一股特殊的香气，赢得众多茶客的喜爱。1915年，浮梁功夫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历史的荣光延续至今，功夫红茶生生不息。北纬30度线上的茶人们认为，仅仅有绿茶、红茶是不够的。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活跃的市场推动了更多茶叶品种的诞生。
4: 安化茶农，
5: 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价格比其他地方贵5到10倍。
6: 高山游雾出好茶，大家能够解释得通吗？这个海拔每升高100米，温度向上顶点6度，1000米6度。
2: 北纬30度偏南，坐落着中国黑茶之乡安化。这里的茶树生长在海拔500米到1000米之间，生长速度比较缓慢，一年只采一季。海拔温度的微小差距却成就了高山茶的甘甜清冽。以谷雨时节采摘鲜叶制作的茶叶，从明清以来就一直被列为皇家贡品，在中国贡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安化贡茶就是黑茶，渥堆是黑茶特有的工序。揉捻后的茶叶在湿热环境中开始发酵，茶叶湿度越大，升温越快，拿捏温度的区间才能酿出黑茶的沉香。渥堆之后要用七星灶，用隔年的松柴明火去烘焙干燥，这是黑茶独有的传统古法工艺。黑茶适合长期储存和陈化，在储存过程中还会继续进行后发酵，让品质不断提升。也许就是黑茶的这种独特包装方法，又启发了另一个茶叶品种的诞生。雅安市位于中国北纬30度线，是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的交界地带。这里的乡民们依山就势，开垦梯田种植茶树，这是自然的条件，也是自然的选择。蒙顶山上茶是唐代的贡茶，在历史上有着尊贵地位，而南路边茶则是雅安独特的产品，民间又称之为藏茶。在高寒缺氧的藏区，藏民宁可一日食无肉，不可一日居无茶。当茶叶逐渐成为藏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为解决长途运输难题，聪慧的制茶人将茶叶进行紧压处理，藏茶由此诞生。在漫长的岁月中，藏茶沿着茶马古道源源不断运往藏区，汉地的茶香融化了雪域的严寒，也融通了不同民族的血脉。

0: 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大伟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完整节目，点播精彩片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首先，我们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5: 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透过风俗看地名，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2026两岸媒体人甘肃行一行来到兰州中山桥参访，桥下滚滚黄河穿城而过，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台湾自媒体人、演员钱威珍表示，长江与黄河都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春夏秋冬景致各不相同，对台湾同胞而言有着很好的观光价值，期盼大家来到甘肃、来到兰州，亲眼看一看母亲河、黄河。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一对绍兴老夫妇在全网刷屏了，75岁的陈金鳌爷爷和68岁的妻子沈华林，在书圣故里临河老宅的阳台上种了几棵葫芦苗，结出了7个圆润的葫芦。陈爷爷经常穿一件白背心，摇着蒲扇站在窗边，笑起来眉眼弯弯，像极了动画片《葫芦兄弟》里的那位爷爷。
4: 此情此景迅速走红网络，一时间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挤满河对岸的青石板街。若你来绍兴，不妨慢慢的走，静静的看，在流水石桥之间寻找网红之外的葫芦，感受这座古城活着的根。下面我们通过专题带您一起走进浙江绍兴。
7: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制作团队正在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同时通过无人机航拍扫描对更大范围的城市地理准确采集，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
1: 我们要通过无人机搭载专业的摄影测量的载荷镜头，把现实世界还原到虚拟世界。
0: 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800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呈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呈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2: 诗书里面写的是富东南5里46步啊，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2: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鸡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文脉是非常清晰。
0: 根据涂建红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5乡96坊、12处军营、110座桥梁、8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鸟瞰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盛伟新 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工作。在他的眼中，尘封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3: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边的人啦，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这个石门框其实就是我们伯府地的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门，它500年来一直都在这里。
0: 1927年，伯府地不慎失火毁坏，这座旧有的石门框得以幸免，竖立的柱子嵌进了民宅墙里，顶上的石条也被用作出入的台阶。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6年，哲学史上的阳明心学在这里最终酝酿成熟。

0: 心学四绝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人类本性无善无恶，但在行动中会出现善恶之分。人类只有用良知革除私心物欲，才能真正做到弃恶从善。或许是绍兴山水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摇传，读诸子百家味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作家艾伟，
2: 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外婆外甥我把他做助手，那他要奖励的就是绍兴的硬糕、油条、烧饼，好开心的，好开心的。
3: 绍剧演员小七灵童，
4: 那个时候我们去演出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水，水不走，豫剧是套老婆，绍剧是打天下。
3: 绍兴古城居民注册城乡规划师谢明，
5: 杭州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宿舍报道肯定是在互相介绍你是哪儿的人，我没说我是在哪个城市，我说我家离鲁迅他家200米，离周恩来他家150米，离蔡元培他家300米，离徐渭他家400米。我们家门口有一座桥，宋朝的，我上了桥，摸了一块桥栏的石板，可能是陆游当年也摸过的。
0: 绍兴古城数字馆内，已经2500岁的绍兴古城，被数字孪生系统完美复刻，所有的建筑房屋、文旅资源、树木街巷、地名典故等，都以数字方式保存下来。
6: 我们在桥上走。
7: 桥上，
0: 这是古城保护的新方式，也将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珍贵记录。八字桥桥下是流淌而过的浙东运河，它的前身正是越王勾践开凿的山阴固水道。 每一个经过或者留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头脑中流淌着鲁迅的文字，印刻着王羲之飘逸的笔法，回味着王阳明的心学奥义，还有古往今来那些穿越漫长时间与空间的记忆。文脉更续，春秋一年，这座城市从2500年前建成伊始，城址从未改变。这里是古城绍兴。
7: 各位听友，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呢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透过风俗看地名。
8: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虎将陈鹏奉命征讨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公孙述大惊失色道：“是何神也？说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等到昼夜，兼程的2000余里的大军啊，再也无法向前推进时，陈鹏呢，只好安营扎寨。没想到的是，安营扎寨地方的地名竟然叫彭湾，是有这个地方的，在今天四川眉山市的彭山区江口镇。陈鹏得知以后啊，虽然感觉大出眉头，但因暮色已临，只能决定暂住一晚。结果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诈降的刺客刺杀了陈鹏，彭湾真的成了陈鹏的死地。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麾下的虎将关羽北伐曹操，在樊城，也就今天湖北襄阳市汉江的北面，樊城告急。曹操堂弟曹仁安排战功赫赫的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驻扎在樊城以北的曾口川，但关羽得知他们的驻扎地时，高兴地说：“于禁必为我擒矣，如入曾口，岂能久乎？”这话的意思啊，曾是渔网，曾口就是网口，于禁进了曾口川，那不就等于鱼儿落了网吗？自然在劫难逃。果然，关羽呢水淹七军，于禁被俘投降，庞德不屈而死，而关羽威震华夏。上面这两个故事中的地名啊，彭湾是真实存在的，曾口川大概属于小说家的编造，不过编的也蛮好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传统时代啊，不少中国人认为，如果地名和姓名相克，人必遭其害。而和此恰成对比的，是在地名中表达的更为充分的吉祥、讨口彩的风俗。比如有一首清朝以来广为流传的店铺字号诗：“国泰民安，福荣昌，兴隆振利，同吉祥，协议禅玉全美瑞，和和元亨金顺良，汇丰陈记润发酒，千德达生宏源强，恒益万宝福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7言8句56个字，只要从中抽取2-3个字，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店铺字号，表达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店铺字号是这样，下到镇乡村，上到省市县，当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的镇区名称，首字为安、林、信、福、平、和、金、永、德、昌等字的地名很多。至于乡镇街道名称的首字，我做过统计，新安各超200例，和富都超100例，那么福字呢将近100例，太平也超100例。这些字眼啊， 都反映着中华传统民俗，表达着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地名之中，时间与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也维系着人与乡土割舍不断的情感连结。千千万万散落华夏大地的地名，正等待着我们走进对话。继续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讲述。
8: 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诗仙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里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6月，我踏返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百味立道源，所谓夏陵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有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是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钟，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声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地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3集，相思断肠壶。
2: 就在地穴魔蛛准备土遁逃走的时候，弗兰德的飞天神爪从天而降，准确地抓住了地穴魔蛛背后的甲壳。
9: 孽畜留下！
2: 然而地穴魔蛛的力量相当强大，尽管唐三在弗兰德释放出飞天神爪之后全力催动魂力，可身体还是被他拉得飞速往前冲。蛛网囚笼拦住弗兰德的时间是短暂的，有了唐三的拖延，这只地穴魔蛛终于失去了最后逃逸的机会，一只硕大的鹰爪狠狠地抓在了它背上的甲壳之上。虽然没有能直接破壳而入，可将它的身体硬生生地抓了回来。弗兰德大喝一声：“
9: 小三上来，我们回去。”
2: 唐三身后的八蛛矛弯曲后弹起，把他的身体送入空中，再稳稳地落在了化成猫鹰真身的弗兰德背上。弗兰德背负唐三，爪抓地穴魔蛛，双翼用力拍打了一下，将自己的身体送入半空之中。这一次，就算地穴魔蛛再怎么狡猾，也已经没有任何逃逸的机会了。从弗兰德的鹰爪上传入他体内的锋锐魂力，将他的气机完全锁死，使他无法再施展任何技能。唐三和弗兰德飞出树林，来到了毒阵上空。弗兰德收敛双翼，缓缓朝下方落去。
0: 此时柳二龙和奥斯卡已经回来了，宁荣荣不在，显然他在那边的树林中吸收着林家兽的魂环。奥斯卡这脸色显得很难看，苍白如纸，甚至有些发青，嘴角处还有几分残留的污渍，显然是吐得不轻啊。柳二龙倒是一副没事儿的样子，负手而立，看着弗兰德抓着地穴魔蛛从天而降。正在这时，唐三突然大喝一声：
9: 小五小心！
0: 由于弗兰德背着唐三从天而降，外面的魂兽不敢进入毒阵之中。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弗兰德和唐三身上，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阴险的身影从弗兰德身旁悄无声息地潜入毒阵之中，飞速地朝着小五扑了过去。他出击的位置极为刁钻，正好是地面上众人视线的盲点，却正好被弗兰德背上的唐三捕捉到了。这突然发动攻击的不是别的魂兽，正是那只之前被唐三和大师关注过的人面魔蛛。这只修为有6000年左右的人面魔蛛一直在等待着机会，他当然能够感觉到毒阵内那些人的强大，但在弗兰德和唐三从天而降的瞬间，众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正好给了人面魔蛛一个绝佳的机会。 作为毒属性魂兽的巅峰存在之一，他又有着6000年的修为。虽然毒斗罗独孤博的毒阵对他有一定危害，却还不足以致命。凭借全身的抗毒性，这只人面魔蛛有信心在中毒之后活下来。而且有幽香绮罗仙品的辅助，他离开毒阵也绝对不是问题。因此人面魔蛛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动了偷袭。人面魔蛛选择的位置正是距离小五最近的地方。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人最强的弗兰德在空中，柳二龙在距离小五最远的地方和赵无极站在一起，戴沐白去帮助朱竹清吸收鬼虎的魂环了，奥斯卡还在柳二龙身边，距离小五最近的只有大师和马红俊二人。

0: 如果不是因为此时人面魔蛛已经进入幽香绮罗仙品的抗毒范围之内，单使他猪腿上附带的剧毒，就足以令罗三炮半条命没了。另外三根前肢同时前探，锋利的猪腿直奔大师当胸插来，他的目标当然不只是大师，同时还有后面的小五。 以那猪腿的长度，他完全有将二人同时贯穿击毙的能力。一道耀眼的金红色火柱从旁边射过来，重重地轰击在人面魔蛛的侧面，火焰直接附着在人面魔蛛的身体之上，发出了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 马红俊在急切之下无法发动更强的魂技，只能射出凤凰火线来尽可能伤害对手。当初一只2000年的人面魔蛛就令唐三险些死掉，更何况眼前这是一只6000年的人面魔蛛，哪怕是万年魂兽也绝对不愿意轻易招惹这个杀戮者。人面魔蛛冰冷的小眼睛中 并没有因为马红俊的攻击而产生任何情绪，他依旧是那样阴森冷酷，仿佛正在被灼烧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人面魔蛛那猪毛所指的位置丝毫不变，依旧朝着大师的胸前插来。光影一闪，小五的身体悄然出现在大师面前，他的一只手按在大师的肩膀上借力。 双腿同时飞起，准确地贴在那2根猪腿下方，令人面魔蛛的腿微微上扬几分，几乎是贴着他的头顶上方掠过去的。为了争取时间，小五顾不得自己会受到精神反噬，魅惑之光刺入人面魔蛛腹部下的小眼睛之中，给他带来片刻的迟滞。同时，小五又一次用脚蹬在了人面魔蛛的猪腿之上。 借力反推，将身后大师的身体用力推出去，正好迎上急速飞奔而至的柳二龙。此时此刻，人面魔蛛与小五几乎是贴身战斗。大师被送出了危险地区，马红俊的魂力刚刚体聚起来，其他人都还来不及攻击那人面魔蛛，刹那间，唐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人面魔蛛的恐怖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当初如果不是因为出其不意的攻击和诸葛神弩，他早就死在星斗大森林了。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带给他的痛苦，他一生都不会忘记。此时，小五在和人面魔蛛近身搏斗，那可是一只修为达到6000年的杀戮者，而小五是史莱克七怪当中魂力最弱的一个。 6000年的人面魔蛛，每一根猪腿上都带着整齐的尖刺倒钩。尽管在幽香绮罗仙品的作用下，它身上散发的剧毒暂时无法对小五造成伤害，可是如果它刺破小五的肌肤，那么剧毒依旧会顺着血脉蔓延而上，那绝对不是小五能够抵挡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些尖刺的存在，小五根本就不敢对这只人面魔蛛发动柔技。
1: 使用瞬移是需要冷却时间的，小五刚刚施展了一次，此时他已经无法再凭借瞬移躲闪了，能选择的就只有坚持，等待伙伴们前来救援。人面魔蛛显然被完全激怒了，后腿用力撑地，四根带着倒刺的前肢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分别向小五刺过来，惨白色的光芒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这一次，他显然已经用出了全力。和小五正好相反，这只人面魔蛛唯一的机会就是趁着其他人的攻击还没有到来之前，抢到幽香绮罗仙品，然后逃离这里。鳞甲兽与地穴魔蛛的遭遇，他都看在眼中，又怎么会不知道面前这些人的恐怖之处呢？小五的动作很快，实战经验极其丰富。 拼命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吝惜自己的魂力。此时，他力贯双腿，在箭不容发之际，瞬间连踢四脚，都踢在了刺过来的四根猪毛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他知道，只要自己能够闪开人面魔蛛的这次攻击，伙伴们的援助就会到来了。当小五的脚

0: 全力踢在四根猪毛上的时候，他的心中却已经一片冰冷。在那一瞬间，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脚踢上那四根猪毛，就像皮肤撼大树一般，根本无法令其攻击的势头减缓，更无法改变他攻击的方向。小五的魂力毕竟只有37级，和全力以赴发动攻击的6000年人面魔蛛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1: 人面魔蛛腹下的小眼睛中已经流露出狰狞的光芒，他早已经计划好，只要将眼前这个少女杀掉，抢了幽香绮罗仙品之后，就立刻朝周围喷吐出数张蛛网，挡住他们的追击。论速度，凭借4米长的长腿，他奔跑起来可不是地穴魔蛛能比的。当小五接连四脚准确踢在猪毛上的时候，史莱克学院众人险些叫出好来，可眼看着那四根猪毛并没有改变方向，众人的心全都凉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小五能做的只是将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蜷缩起来，去承受最小的攻击。可是就算小五的身体蜷缩的再小，也不可能闪躲得开所有的攻击。人面魔蛛刺出的四根猪毛正好封死了他所有可能闪躲的路线。三根猪毛贴着小五的身体扎了过去，而那最后一根猪毛，小五终究没能避开，狠狠地扎在小五的胸口上。刹那间，众人的大脑中一片空白。尽管小五被刺中的应该是右胸，可是人面魔蛛的剧毒啊太强了，小五的身体必然被贯穿。这样的伤势再加上人面魔蛛霸道的剧毒，小五根本没可能活下来。一切发生得太快，小五的身体被蛛毛直接灌了出去，飞出将近20米，但他的手依旧紧紧地握着那株幽香绮罗仙品，说什么也不肯放开。人面魔蛛似乎愣了一下，攻击小五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可他没能得到幽香绮罗仙品。
2: 你去死吧！
1: 距离他们最近的马红俊第一个爆发，他的凤翼天翔这时候终于完成，带着灼热的火光从侧面全力撞击在人面魔蛛身上。与此同时，接住大师的柳二龙双眼赤红地冲了上来。在剑不容发之际，小五将大师撞开，使大师脱离了危险。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令柳二龙对他充满了感激。眼看小五在人面魔蛛的攻击下根本没可能活下来，柳二龙心中的暴力几乎提升到了顶点。进入疯狂的龙吟声中，柳二龙全身冒起的火光直接凝聚成一条巨大的火龙，追上被凤翼天翔撞出数米的人面魔蛛，瞬间将其吞噬。这只6000年修为的人面魔蛛在恐怖的龙形火焰中挣扎，怎么也无法逃离火焰强横的吸附力。火焰对于毒物来说本身就有克制作用，不论是马红俊的凤凰火焰还是柳二龙的龙炎，都是火焰中最强横的存在。马红俊的火焰有更强的附着性，较为阴毒，而柳二龙的龙炎则只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暴力。在这两种火焰的同时作用之下，人面魔蛛那坚硬的外壳瞬间变软，整个身体都剧烈地颤抖着。
0: 第三个赶到的并不是能飞翔的弗兰德，而是从天而降的唐三。眼看着小五遇险，唐三在呼喊的同时已经从弗兰德背后跃起，他释放的蓝鹰草在空中勉强凝聚成翅膀的形态，让他的身体滑翔着朝这边落来。可惜那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就算唐三拼尽全力，却依旧没能在人面魔蛛刺中小五之前赶到。眼看小五被灌飞，唐三的心如同被万年寒冰瞬间冻结一般，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甚至无法呼吸。 看着下方的火焰，他的目光完全是呆滞的，他就像飞蛾扑火一般依旧落了下去。刘二龙大吃一惊，
3: 快闪开，你找死吗？
0: 自己的龙眼有多么霸道，他自然再清楚不过了。虽然唐三背后有蓝银草形成的翅膀可以滑翔，可他就这么落下来十分危险。唐三在大师心中的地位每个人都清楚，刘二龙自然不愿意唐三就这样毁在自己的龙眼之中。可是唐三仿佛什么都听不到，依旧朝着人面魔蛛的身体落去。无奈之下，刘二龙只得停止了龙炎的输出。可尽管如此，那龙形火焰并不是立刻就会熄灭的。唐三背后的八蛛矛就那么顶着龙炎直刺而下。从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角度看，此时的唐三就像趴在了人面魔蛛背上一般。八蛛矛本就锋利，此时那人面魔蛛的甲壳又被凤凰火焰和龙炎灼烧得软化了许多，八蛛矛几乎瞬间就刺入了里面，前半段完全没入。刹那间，白红两色光芒从唐三身上升腾而起，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柳二龙虽然有那么强横的龙炎，但竟然无法逼近唐三身体一尺的范围内。八蛛矛刺入人面魔蛛身体的一瞬间，那只人面魔蛛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整个身体仿佛瞬间凝固了。紧接着，他的身体不再挣扎，而开始剧烈地颤抖。唐三插在他身上的八蛛矛瞬间变成了惨白色，似乎有一股股光芒不断顺着那只人面魔蛛的身体通过八蛛矛被吸入唐三体内。
1: 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唐三因为是匍匐向下，众人无法看清他此时的面部表情，但小五生死未卜，大家都能理解唐三此时心中的痛苦。柳二龙刚想冲上去将唐三拉开，却被追上来的大师阻止了，他不会有事，先救小五。对于八蛛矛的吞噬能力，大师是知道一些的，那只人面魔蛛在柳二龙的龙炎灼烧中早已丢了半条命，此时唐三的八蛛矛已经插入其要害，他根本无力再做反抗。奥斯卡已经冲到小五身边，在奔跑的过程中，一根解毒小腊肠和一根恢复大香肠已经召唤完毕，小五的身体在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动弹过。奥斯卡冲过去，小心翼翼地扶起小五，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小五口中流淌而出。但令奥斯卡惊讶的是，小五胸前竟然没有血迹。
4: 小五，你怎么样？
1: 奥斯卡轻轻地晃动着小五的身体，此时他没办法让小五吃下他的大香肠。弗兰德此时也落在了小五身边，抓住小五的一只手，按住他的腕脉，将自己的魂力徐徐注入小五体内。哎，弗兰德脸上很快露出惊疑之色，怎么会这样？奥斯卡心中一紧，史莱克七怪在一起这么久，彼此之间的感情极为深厚，先不说小五是唐三的妹妹，单是这份友情就令奥斯卡对小五的情况分外担心。奥斯卡问道，
4: 院长，小五还有救吗？
1: 弗兰德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笑容，他一把将小五的身体拉起来，转到小五背后，一连七掌先后拍击在小五的背上，哇的一声，小五再次喷出一口紫黑色的血，在弗兰德的双掌支撑下，小五竟然缓缓睁开了双眼。
4: 这怎么回事啊？
1: 奥斯卡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小五被人面魔蛛那么有力的穿刺之后竟然没死。原本奥斯卡跑过来只是准备尽人事而听天命，可此时看上去，小五的脸色虽然苍白了一些，但远不像之前众人判断的那样。

0: 弗兰德说。他没事了，只是刚才闭过气去了而已。小五，你感觉怎么样？说着，弗兰德缓缓地将自己的魂力输入小五体内，帮他调整着气息，平复着气血的翻腾。小五的声音有些沙哑，
1: 胸口很闷，有些烦闷，其他的倒没什么，放心吧，我死不了。
0: 说着，小五缓缓地探手入怀，在弗兰德和奥斯卡的注视下，一朵鲜艳的花出现在他手中，正是那株相思断肠红。原来小五眼看自己无法躲过人面魔蛛的所有攻击，尽可能蜷缩身体，最后却依旧被一根蛛毛灌飞的时候，那根蛛毛正好扎在了他怀中的相思断肠红上。相思断肠红在没有认主之前就不是靠外力能够摘取的，认小五为主之后更是有着金刚不坏的特性，比起任何东西来他都要更坚韧。人面魔蛛的攻击虽然强横，但扎在这朵奇异的花上也没能破坏它，否则的话，小五的身体就不是飞出去，而是直接被那根蛛毛贯穿，他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也自然会落到人面魔蛛手中。连小五自己也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一丝怜惜之心没有吃下这朵奇异的花，这花竟然救了自己一命。在弗兰德的魂力辅助下，小五勉强打起精神，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精神顿时好了许多。此时他注意到唐三和那只人面魔蛛的样子，顿时花容失色。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才敢奔赴心中向往。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新歌是来自郑钧创作并且演唱的《绿皮火车》。

轻快的律动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李宇春呢，我要幽默，洒脱又有力量。在他的心里，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困境时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继续听歌，送出马嘉祺演唱的《冰箱没有鸡蛋》。睁开眼

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歌套路，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苏醒演唱的这首《大小姐》像极了城市里熟络又松弛的爱意。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继续送出这首歌叫做《昨天今天》，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大步奔赴今天的同时，也不必急于告别昨天，那些珍贵的人和瞬间值得被好好记住。我们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

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不想失去你》，献给每一个仍相信陪伴能够战胜遗憾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最爱潮流新歌。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单依纯演唱的一首《Lover》。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0: 月亮公主孟庭苇把关于思念、守望与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把藏于夜色里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夜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之中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继续送出来自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

周深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惦念与释然缓慢诉说。下一支新歌我们送出来自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黄景瑜演唱的《再珍重》。

听到的是来自黄景瑜的一首《再珍重》。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也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人生就像是一场很长很长的马拉松，遇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去往终点的路上还有无数次的美好在等着你。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歌一起分享到李宗盛带来的这首《山丘》。

水木年华的《剑山》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也有不变的少年热血。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拉拉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你说红妆不必等谁晕针，黑眼针挑破黎明的灰烬，红线绕过指尖，画出自己。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那英的这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进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人生自定义之后继续送出一首经典歌曲，这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人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和王源的在哪里都很好。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送出陈粒《无所求比满载而归》。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下相信明天的力量。那继续送出来自阿肆演唱的一首《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无论走多远，总有些信念和情谊经得起时间的冲刷。赵传的声音像是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的好朋友，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共鸣。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呢，继续听到姜育恒的《再回首》。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之后，也许歌里唱的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最真。

林晓峰和周柏豪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一首歌，把节目带到了尾声。我是露露。那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2: 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呢？
2: 跟着学长走四方，跟着学姐舒兰来到青石板上的边城，沈从文的童年原乡。
3: 走进博物馆，要走进西夏陵博物馆，来探寻西夏陵里的文明密码。
2: 走读中华，解密西夏陵，考古揭开东方金字塔之谜。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一起探访最美的茯苓窝。
2: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沈从文，我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故居位于凤凰古城中营街10号。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3: 他为文坛奉献的《边城》《乡行散记》《从文自传》等作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2: 今天我们就跟随台湾的旅行达人舒兰走进凤凰古城，顺着中营街的青石板路往深处走，跨进那扇斑驳的木门，去看一看那个后来写出无数柔软文字的人骨血里最初的底色，究竟是从怎样一方小院里长出来的。
6: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凤凰古城都是从沈从文的文字里来的。边城开篇里的文字，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段文字是刻在无数人记忆里的开篇，但绝大多数游客不知道，边城里写的茶洞和沈从文生长的凤凰古城并不是同一个地方。早在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北平的窄小公寓里伏案写下边城时，在信里提及自己笔下的翠翠、老船夫与那座临着清水江的小小码头，原型是百里外川湘黔交界的那座边地小镇，而非自己自幼长大的凤凰。只是后来无数读者顺着文字的蛛丝马迹寻来，下意识把满是吊脚楼与沱江流水的凤凰当成了故事发生的原地。这是出发前必须先厘清的事实，也是这次旅行最开始的底色。从北京出发，搭乘高铁，辗转数个小时抵达凤凰古城站，跨进南华门的那一刻，脚下踩着被数百年行人磨得温润的青石板，风里裹着沱江的水汽和街边蜡染作坊飘出来的草木香，沈从文写过的湘西世界终于从书页里落到了实处。尤其是河街与吊脚楼，就像是从文字里走出来的，完全符合我的想象。 编程中描写的经典段落说，茶洞地方平水依山筑成，进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沿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弯泊小小篷船，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顺着凤凰古城中营街的青石板路往深处走，在挂满蜡染布的巷弄转角处，就能看见那座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沈从文故居。穿斗式木结构四合院，完整保留了湘西明清民居格局。这里是沈从文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度过少年时代的原乡。跨进故居那扇斑驳的木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天井中央那半人高的石质太平缸，这是湘西老四合院的标配，就是用来储水防火。我呆呆地看着，我在想，那个少年是不是曾经蹲在缸边看水面的云影，看蚂蚁在缸沿爬来爬去，如今缸壁上还留着岁月进出的深浅水痕，指尖抚上去仿佛还能摸到百年前那个小男孩留在缸边的温度。他在从文自传里写道，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站在太平缸望着水面晃荡的天光，忽然就懂了他文字里那些永远流动的水波意象，最早的源头就是这方小院里他蹲在缸边看云的无数个下午。正屋的堂屋没有过多装饰，正中摆着一张老式八仙桌，两侧各放一把木椅，墙上挂着沈从文祖父沈洪富的旧照片。这位曾是官至贵州提督的湘西军人，退役后在凤凰置下了这处宅院，是整个沈氏家族在凤凰的根基所在。旁边的偏房是沈从文父母的卧室，靠窗的老式雕花架子床，床沿的木纹里还留着百年前的打磨痕迹。1902年，沈从文就出生在这间屋子里，他的到来给这个军人世家添了不少书卷气。后来他在我的家庭里平静地写下这段出身，祖母所期望的事是家中再来一个将军，家中所期望的并不曾失望。自体魄与气度两方面说来，我爸爸生来就不缺少一个将军的风仪，硕大结实豪放爽直，一个将军所必须的种种本色，爸爸无不兼备。站在这间卧室门口，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后来写出无数柔软文字的文人骨血里最初的底色，来自这个世代尚武的湘西家族。穿过堂屋往东侧的厢房走，就是沈从文少年时的书房兼卧室，靠窗的那张老旧雕花书桌是故居的核心展品，桌面边缘已经被岁月磨得发亮，桌角还留着几处浅浅的磕痕。沈从文在自传里回忆，小时候他总不爱读私塾里的四书五经，常常逃学跑到沱江边看船工拉纤，看铁匠铺打铁，被私塾先生罚站。他把少年时在街巷里江边上看见的所有鲜活人事整理成文字的第一个起点。 后来他

0: 离开湘西去北京闯荡，在窄小的公寓里伏案写作时，无数次想起这张书桌的木纹，想起窗边吹过的带着姜糖香气的风。书房靠墙的位置立着整理15个从地板顶到天花板的老书架，书架上陈列着不同版本的沈从文著作，从编程到各个年代出版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还有大量沈从文收集的湘西民间蜡染纹样、苗族服饰手稿。再一次翻开《湘行散记》，我最爱的还是《边城的夜晚》。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暗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很多游客站在书架前会惊讶地发现，不少书页的边缝里还夹着沈从文当年亲手写下的批注，字迹清瘦有力，带着典型的沈氏书法风格。他郑重写下自己的创作初心：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再领导读者去桃园旅行，却想借重桃园上行700里路，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渔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些摆在书架上的不同版本的著作，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把他当年在这方小院里埋下的文学种子完完整整铺展在了世人面前。故居后院的小花园面积不大，几株老石榴树据导游说是沈从文少年时亲手种下的，如今每年夏天还会结出小小的石榴。花园角落的石凳是当年沈从文和弟弟妹妹们玩耍的地方。坐在这张石凳上往院门外望，巷子里的青石板路延伸向沱江的方向，风里飘来蜡染作坊的蓝靛香气。你会忽然明白，他所有的文字从来都不是写给远方的读者，他最想让看见这些文字的人是湘西这片土地上那些认真生活着的普通人。整个参观过程大约2个小时，没有喧闹的网红打卡点，也没有过度渲染的商业装饰，每一件展品都对应着沈从文人生轨迹里的真实节点。从出生的卧室，到逃学回来罚站的堂屋，再到晚年伏案研究文物的手稿展柜，走完这一圈，你才会真正明白，沈从文从来不是凭空写出了湘西世界，他笔下所有的温柔与厚重都来自这方几百平米的小院，来自凤凰青石板路上的每一步脚印，来自少年时在沱江边看见的每一缕水波。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青石板上的边城沈从文的童年原乡来收听以上内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著
4: 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4月，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 爱上博物馆。
7: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趣旅行，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嘉华。西夏陵是中国西北地区11至13世纪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的陵墓遗址群，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0: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 今天我们要走进西夏陵博物馆，一起来感受西夏陵里的文明密码。
2: 如今在西夏陵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西夏陵遗址出土的精美建筑构件残件。1972年，西夏陵六号陵出土了一件绿釉螭纹，通高152厘米，底宽58厘米，是国内出土的最大螭纹，其工艺不亚于同时期北宋辽的琉璃烧制水平，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而西夏陵博物馆自己则收藏了几件灰陶螭纹，分别于1974年和2001年出土于6号陵和3号陵。相比人们熟悉的螭纹形象，西夏的螭纹神态更加威猛，造型更加奔放。西夏陵博物馆温涛指着一个体积十分高大的灰色螭纹告诉记者，螭纹出现在西夏建筑中，说明其深受中华建筑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融入了党项人独有的审美意趣。
3: 它呢，继承了中原、唐、辽、宋、殷时期螭纹的基本特点，同时呢，又融合了它的一种地域一些特点。首先就是口嘴的这个张开的幅度很大，尾部分叉也很大。另外呢，它是浑身呢有鱼鳞鳞片，它就是工匠在这个陶土未干的时候用这个戳子戳印。背部有工匠用工具刻的汉字“野花江”三个字，这个在目前发现的西夏螭纹里面是很少见的。
2: 从上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西夏陵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现场出土了大批西夏建筑构件，其中被称为妙音鸟的建筑脊饰嘉陵嫔家形象独特，颇受瞩目。不同于唐壁画与唐塔常见的嘉陵嫔家月季形象，西夏陵出土的建筑脊饰嘉陵嫔家为人面鸟身，头部特征宛如女性，以串珠精心隆起的秀发，双手合十恭敬地置于胸前，而下肢则化身为粗壮有力的鸟腿，尽显神秘气息。西夏陵博物馆施培义认为，这既体现了西夏对佛教的推崇，也反映了中原建筑规则和艺术对西夏文明的影响。施培义：
4: 我们在西夏陵发现的这个嘉陵嫔家当中呢，有一部分吧，都是绿色琉璃的。绿色琉璃构件按照西夏的法律当中规定，只容许皇宫、帝王陵和高等级的佛教建筑当中才可以使用的。三号陵园出土这么多的嘉陵嫔家的建筑构件，反映出西夏的统治者在建造帝王陵园的时候体现了一定的宗教的影响，在西夏的宗教当中佛教的地位呢也是比较高的。
2: 西夏由党项人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建立，存续至公元1227年，与两宋、辽、金等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鼎盛时疆域规模达115万平方公里，曾控制河西走廊。西夏的都城设在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由于地处农牧交错地带，境内多民族共存。史书记载，李元昊受命大臣野利仁荣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创造了近6000个西夏文字。与汉字契丹字相比，西夏文字形上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繁复，写笔丰富，撇和捺用的较多。有统计显示，最简单的西夏字也有4画，最多的有20画，一般的字也都在10画左右。宁夏博物馆的一面西夏文大号木雕印版显示，西夏的印刷业非常兴旺，当年还有专职负责印刷的机构刻字司。宁夏博物馆馆长王孝军说，
5: 西夏文是依照汉文的6书创制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西夏出土的文书比较多，包括有石制的，也有纸质的，也有木简的墨书等等，都比较多。那么内容呢，有世俗文献，也有佛经，翻译有儒家的经典著作，包括《尔雅》呀，《论语》，也有藏传佛教的佛典等等。
2: 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直接为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

0: 了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实证了西夏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综合反映了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写照。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考古项目负责人柴平平，
1: 这个是做系统的这个考古调查，再这个就是我们把西夏陵整个又做这个环境考古调查。说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古水系的考古调查，也讨论到西夏陵当时选址的时候对这个水系环境的关系。这个工作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0: 目前，九座帝陵中，七号陵被认为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的寿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可以确认主人的陵墓。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未来还有更多待解之谜将等待考古发掘，揭开谜底。
2: 首先，这个遗址保存的方式非常真实，非常完整。”至于每一座陵是谁的，只有七号陵是可以证明的，因为他找到了残碑，其他的陵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这不影响他依然是那个时期的王陵。关于西夏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很多方面，今后还需要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做很多的事去研究它，它的挑战比具有文献史料记载的那些王朝还要大。
3: 刚才播出的是走进博物馆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走进西夏陵博物馆，西夏陵里的文明密码，收听以上内容。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接下来的走读中华，我们继续关注西夏陵。半个世纪以来，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的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目前除被相关展藏机构保存的7100余件各类文物外，遗址现场还有大量建筑构件残件，综合反映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面貌。
2: 当地时间2025年7月11号，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委员会充分认可了西夏陵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认为西夏陵作为多元文化交融影响的见证，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和建筑形制承袭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入佛教信仰与党项习俗，形成了特殊的信仰与丧葬传统，并见证了西夏王朝在公元11至13世纪丝绸之路文化与商业交流中的独特地位。
2: 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西夏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突出成绩，并认为西夏陵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土遗址保护实践与科研为保护该遗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半个世纪的持续考古发掘，60项遗址加固工程，全新遗产价值阐释体系，西夏陵正以崭新姿态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与生生不息。
3: 遗址本体的保护是西夏陵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自2000年起，宁夏银川市便与敦煌研究院等机构合作，对西夏陵开展文物本体保护加固工程。敦煌研究院在当地成立了保护工作站，长期驻扎在西夏陵至2018年。他们将这里所有的帝陵和陪葬墓都进行了保护和加固。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杨善龙2007年第一次来到这里。
4: 第一次刚来西夏陵的时候，建造的时候只有惊叹，还有这么大的这土遗址，尤其是那个灵台高大宏伟，当时的保存的条件、保存的状态，就是说比起现在就比较差了，很多地方存在病害了，有些地方就是悬空那种凹进的比较严重了，再不做它有可能就是哪天就倒了的，然后墙体上也有很多就裂缝的，不主动去做这些东西的话，它有可能某一天下个暴雨或者是大的地震，它有可能就倒了。
3: 针对较为严重的遗址墙体根部掏蚀以及墙体裂隙裂缝等问题，敦煌研究院因地制宜研发了锚杆锚固、表面保护和综合处理等技术，并对西夏陵实施了60项遗址加固工程，基本消除了帝陵及主要陪葬墓饰纹隐患和表面侵蚀问题。对西夏陵这种土遗址影响最大的是水。杨善龙告诉记者，
4: 在西夏陵土遗址呢，它影响最大的就是水。这个水啊，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降雨，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地下水，它产生的危害就是对这个墙体的根部，它就长期的在这个仪容岩，它两个混合作用之下，就形成了这种腐蚀性比较大，它就

0: 墙体的产生那个陶石凹进比较大的。这种陶石凹进之后，如果你不做保护修复，它有可能墙就直接是在地震作用下它会倾倒，就是产生这种毁灭性的破坏。
1: 多年来，西夏陵的文物保护条件不断提升。西夏陵博物馆施培义向记者回忆，1996年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成立时，文物库房就是一间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存放的文物只有从遗址区收捡而来的残砖断瓦。两年后，初代西夏陵博物馆落成开放，库房升级到200多平方米，但条件依然简陋。
2: 西夏博物馆建成以后，当时最早一年游客也就是3-5万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个西夏陵97年第一章这个人数游客量的时候，当时就已经7万人了，就是已经得到了一个大的提升。而98年的时候，老博物馆有了以后，那才真正的开始有了集中展示西夏历史文化的这种想法。有博物馆以后呢，博物馆和旁边的3号陵园就基本构成了西夏陵的一个旅游格局。
1: 2019年，新西夏陵博物馆投入使用，米黄色的建筑与西夏陵区整体环境融为一体，建筑面积也达到了9000多平方米。管理有了规范的文物库房，并增添了恒温恒湿储藏设备，能更好地为馆藏有机质文物提供保护。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西夏陵博物馆已拥有馆藏各类文物10000多件，其中西夏时期文物6000多件，西夏时期的瓷器有800多件。西夏陵博物馆的游客也从1997年的7万人次增长至如今的70万人次，成为除大规模地面陵区遗址外，人们了解西夏陵和西夏文化的重要窗口。依托遗址资源，西夏陵正打造集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研学基地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遗址公园开通考古探秘游、文化研学游等各色线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夏文明。西夏陵博物馆则运用数字沙盘、全息投影等技术，系统展示西夏文字、佛教艺术等文化成就。在西夏文木活字印刷体验馆内，小游客们可以体验印刷西夏文。进入神秘的西夏陵 VR 大空间体验，则将踏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探秘之旅。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文物管理科科长任秀芬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游览西夏陵的推荐路线图。
3: 先到博物馆，博物馆参观完之后，从地下通道下来，里面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公众参与的展览，还有一些互动体验，然后出来之后直接进入到遗址区，先在露西广场整体看一下三区陪葬墓的，因为三区陪葬墓是陪葬墓最集中的区域，然后乘车到三号陵，因为是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那也是现在我们几个地陵里知名度最高的。参观完之后从北侧直接坐车，有的人愿意先来双陵参观完之后再去四号陵，也有人可以直接去参观四号陵。
1: 如今西夏陵保护工作已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全新的监测中心全面覆盖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日常管理、游客动态等监测内容，确保遗产变化可监测、风险可识别、险情可预防、保护可持续。一个曾经被历史掩埋了近800年的西夏王朝，正在现代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下重生。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点提升西夏学研究水平，深入挖掘阐释西夏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西夏陵保护传承与展示利用，推动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斌说，
4: 我一再被他们的智慧所震惊到，它得以延续200年，里头一定还有很多智慧值得我们去发掘。我倒很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一代或者资深的学者好好去从多方面去开展研究，一定会有收获。
5: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走读中华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解密西夏陵，考古揭开东方金字塔之谜，收听以上内容。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涪陵窝是湖北省麻城市黄土岗镇的一个自然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森林康养人家、湖北省十大美丽乡村。
2: 是的，青砖黛瓦石墙，蝉鸣鸟啼溪流，群山之间登高而望，涪陵窝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吸引了不少黄冈周边和武汉的游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带领大家去感受涪陵窝里的田园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到一个天空湛蓝的，如同是画上去的一样，而高挂在天边的白云呢，则像是一朵朵让人想躺卧在上面的大棉花。即便是艳阳已经高照，凉风却一直从四面八方吹来，让人感觉就想随意的找一棵柿子树，搬上几张凳子，再沏上一壶茶，然后邀上三两好友，坐在这里天南地北的聊着。而这里究竟是在哪里呢？它就是湖北省黄冈市的麻城市黄土岗镇的自然村落涪陵窝。为什么来到涪陵窝这个自然村落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

0: 出厂呢？那是因为啊，它的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车子一路行走，除了可以望见以蓝天白云为底色以及层峦叠翠的一座座青山之外，而且在错落的青山顶上还有着一长排的白色风力发电，所以看上去还会有股童话世界的色彩感觉哦。随处可见的清澈溪流以及被太阳照耀的闪闪发亮而又绿油油的稻田里，除了会不时地飞来各种鸟儿，另外呢，我们更加惊奇的就是在城市里已经好久都没有见过的彩色蜻蜓。而无论是在稻田里，还是在菜园果园里，或者是在清澈的小溪旁，都能随处见到各种不同颜色的蜻蜓成群结队地在飞舞着，这让我们的心情瞬间也跟着他们欢快了起来。车子一路走着，总能望见在道路的两旁全是村民用竹子编织后而围成的竹篱笆，在竹篱笆的另一头隔着潺潺的流水，这是几桶非常古朴而且有着飞檐翘角而仍然可以见到精致雕花的门楼，而且呢，在竹竿上还爬满了花藤和稠密绿叶的青砖黛瓦的明清古建筑。这些极为临近的荆楚民风古建筑似乎都是在为我们开启着一页页的历史长卷，让我们既享受着视觉的舒畅，心中也不知不觉地在遥想着当年曾经在这里所经历过的一页页美丽动人的故事。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村办公室。村办公室的人员很热情地告诉我们，马路对面的那间古朴的祠堂就是王氏宗祠，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的。我们听了好高兴啊，赶紧加速脚步。当我们越走进这间祠堂的时候呢，便越能感受到整座院墙所透出的历史厚重感，以及在那青石门建后所体现的庄重和那实用与艺术相互兼顾的智慧与美感。顺着青石板路向上走，便能望见在黛瓦的横梁下高高挂着两串很充满喜气的灯笼，而在这个灯笼之后呢，则是一幅黑底金字金框的偌大牌匾。这个牌匾呢特别的强烈，上面是用书法写的非常厚实的王氏宗祠四个字。在这个厚实庄重的牌匾底下呢，先是有一排细致的小石雕，然后在这个细致的小石雕底下呢，则是厚重的石雕门框，而在这个厚重的石雕门框里才又再包裹着两扇对开的厚重木门。我们以极恭敬的心开启了宗祠的这扇厚重的大门，这一开启啊，可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我们没有想到在宗祠里面竟然全部都是挑高的木雕建筑，以及用石板和夯土所砌成的厚实隔墙。而且呢，无论你是在屋里还是在屋外，它的雕花门窗装饰几乎都是连接不断，如此怎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呢？在前厅以及二进院摆放牌位的祠堂前呢，屋顶的正上方还都各自开了一条长幅的天井，因此置身在其中呢，不仅感觉到特别的凉爽，而且在仰望这个天井的时候，那幅蓝天白云和大自然的宁静风采竟然是如画一般的全部都被装进这幅天井里去了。那份静谧的美只有自己亲自来体验才能知道，古人的艺术鉴赏原来是那么的丰富和高妙。在前厅的正中央还悬挂了一幅书法气势极为磅礴的四个字分和野脉金底黑字的牌匾，就在牌匾的两旁呢，还有各自挂着一幅家训和祖训。这时候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家训还是祖训，他都特别关注的是孝弟之道，最后他还会叮嘱子孙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真的是如此传家，那么子孙哪有不兴旺的呢？
1: 这个小村子为什么叫福陵窝呢？相传啊，明末王氏何氏因躲避战乱定居至此，建房时挖出了70余斤人字形福陵一颗，这福陵窝因此得名。
2: 福陵窝的传统建筑最早建于明代，保持着大别山地区的民居特点，有传统民居86栋，村内房屋建设有序，上下高低错落，左右成排成行，多条青石巷道将住户房屋连通，古树古堂穿插其中。
1: 是的，这些建筑的背后还有着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0: 而这个王氏宗祠的先祖他究竟是谁呢？在前厅右侧的墙面上就有挂着完整的说明。天哪，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王氏宗祠的先祖他既然就是北宋时期非常有名的大诗人、散文家以及史学家的王禹偁。而王禹偁呢，他不仅是诗文写得很好，而且呢，他还是一个直言劝谏、非常关注民生疾苦的一位好官哦。最喜欢他有写到：贤人在野，我将尽之，宁臣立朝，我将赐之。这位王禹偁啊，可以说真真是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呢。王禹偁他的官位最高的时候是和苏东坡一样，都曾担任过翰林学士，只因为呢他屡屡直言劝谏，而因此得罪了一票当权派，就将他贬为黄州知州。但也因此王禹偁又迎来了一个王黄州的称号。王禹偁当官的时候呢，非常的耿直，而且非常的清廉，所以啊，就连苏轼也非常的欣赏他哦。苏轼在一篇王元之画像赞的这个文章里面呢，就以独立当世来赞誉王禹偁的。而政治的风浪虽然将才华洋溢又非常耿直的王禹偁给不幸的贬到了黄州来，但是对黄州人而言呢，这却反而是最大的福气。因为王禹偁的到来啊，而使得黄州不仅迎来了一位真正关心民生疾苦的好父母官，同时也让黄州兴起了一股文教之风，文化的火花也才能在黄州被深刻的扎根和开展。每年的春节，王氏宗祠都会举办一些庆祝活动，而来自四面八方的王氏子孙也会纷纷回来祭祖，因此在后厅就设置了按照古书上所记载的招募制度而排列整齐的祖先牌位。站在这些整齐的祖先牌位前呢，会让我们非常的震撼，因为这让我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什么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因为只有将祖宗完全的放在心里，才能既安身立命，而且我们的言行举止也会要求自我庄重，这才是最美好的文化传承。在祖先牌位旁的偏室里设置了一间家族文化馆，里面除了展示了一些农具之外，墙上还挂满了一幅幅的老照片。而令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幅标志着炸爆米花的老照片。在这张照片里的右边是一位头上戴着草帽，正蹲在地上转动着爆米花机器，而且笑容还极为洋溢的一位老人。因为呢，就在他的身边呢，全部都是站着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孩，正殷切着等待着老人，希望他能尽快的将那香甜可口的爆米花赶紧爆好。而这幅照片里面的单纯和宁静，实在是既令人向往，也很令人怀念。这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我们也曾经和这群孩子一样，期盼着要吃上这热腾腾而刚出炉的香甜爆米花呢。走出祠堂以后，我们的肚子可饿了。顺着这蜿蜒的石板路呢，我们找到了一家小菜馆。而这家小菜馆呢，它布置的非常的朴实，很有农家味，里面呢也特别的干净。墙面虽然全部都只是抹平的泥墙，而且呢在挑高的屋顶和一根根的横梁上面呢，都挂满着各式各样的传统手工艺的艺品。这些艺品呢看起来呢非常的有创意，而且还将时尚和传统结合的恰到好处， 让人置身在其中，既有着家的温馨感，而且还能兴起怀古忧思的浪漫情绪呢。其实我们明明已经是很饿了，但一走进这家小菜馆，却反而并不着急点菜，而是想矗立在窗前。为什么呢？因为那抹平整的土墙上，除了挂着一幅写得极为秀丽的神农药膳的书法之外呢，而且在书法的两侧还各自立了一道窗。这时候你伫立在这个窗前，会令人的心中不断地涌现出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那首人人耳熟能详的诗文。所以啊，待会的菜肴里当然就一定少不了点上一只由店家自己饲养的走地鸡来尝尝。这家小菜馆的青菜全都是他们自己种的，所以吃起来特别的新鲜，而且很清甜。另外在这个小菜馆里面所提供的香茶也是外面绝对喝不到的好茶哦。店家告诉我们，这个茶可是他们自己种的，自个摘的，而且还是自己炒的茶哦。那他们在冲茶的时候呢，还会加上一点爆炒过的香米，所以呢，会使整个茶呢喝起来不仅非常的温润，而且还能和米香充分的结合。那份独特的润口香气真的是会令人回味无穷哦。麻城的茯苓窝虽然没有响彻云霄的名声，但是呢，却有着青史上响当当的王宇称，以及那最天然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卷，以及一栋栋幽静而古朴的明清古建筑。这里的田园生活不仅让人能卸下都市里的重担，而且呢，在悠闲的凉风里，既和古诗有着一连串的交融，也让我们的心能被这份天然的宁静给洗涤得特别干净。然后呢，再满满的载着正能量，一路欢快着听着禅乐，赋诗而归。
2: 刚才播出的是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美丽乡村新发现最美茯苓窝，收听以上内容。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随时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1: 两岸观潮。
2: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开幕。
2: 今年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3: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负荷创历史新高。
2: 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落幕。
3: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黑神话悟空音乐会在台北奏响。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扩军修宪动向。
3: 今天的海峡军事节目中，大陆军事观察员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观鸟群众赵春晓：
4: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5: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 25.9 公斤减少到了 5.11 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 6.02 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魏向阳：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刘清峰：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2: 十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
7: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2: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东明表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习近平主席2019年世界制造业大会贺信精神指引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密切协作，携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促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赢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将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新机遇、新挑战，注重以科技创新激发产业新动能，以人工智能塑造制造新优势，以绿色低碳厚植转型新底色，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绘就制造世界的美好新图景。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嘉宾参加。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请听报道。
8: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芜湖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齐燕杰：
9: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8: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一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联想集团南方智能制造基地负责人刘初春：
10: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8: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1.1%， 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季建军：
11: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3: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请听报道。
12: 今年前8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6.1% 和 6.0%。 受新能源替代影响，石油制品下降 6.1%， 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到8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 75%， 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 26.9%，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7.4%。 前8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当前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城乡消费结构持续优化。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达到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请听报道。
12: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八月我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的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消费品制造业的用电量呈现基础消费稳的趋势。
1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则能整体。
12: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1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2: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5: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充分发挥全国铁路一张网、运输集中统一调度指挥的优势，加大晋陕蒙新主产区煤炭外运力度，努力确保电煤运输应装尽装，全力支持各地迎风度夏。一至八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3.89亿吨，其中电煤9.28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对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一至八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货物运量同比分别增长9.9%、5.5%、21.7%。此外，中欧亚班列持续稳定开行。一至八月份，中欧亚班列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4842列，同比增长15.9%。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2: 两岸观潮继续关注要闻。
1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四号卫星、鹏程首发星、谛听01组、 ABC 星、超智算一号卫星、云霄探路者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漫步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随风摇曳，成为长江岸边独特的风景线。但您能想象吗？在石首，这样的一株芦苇却可能变成特种纸原料、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以意想不到的形态出现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那这样的变化如何炼成？请听记者的报道。
16: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对芦苇吃干榨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 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7: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6: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

0: 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副科级干部胡振超说：“
1: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还没有很真正深刻意义上的认识，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在这儿，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一二十倍了。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我相信啊，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3: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今天介绍，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为探索秦岭西段及西北地区朱鹮种群恢复路径积累经验，对推动我国朱鹮重返历史分布区、拓展野外生存空间、完善区域保护网络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报道。
4: 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或许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他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5: 如果说我们是直接释放，就是把朱鹮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地，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哦，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4: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6: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放飞前要对这个种群要进行一个筛选，也可以说是一个体检吧，主要是对它的身体状况、飞翔能力，一般就是比较健康一点的，体型比较优美，然后就是没有 疾病的没有受伤的，然后通过血型的化验对他的那个雌询进行一个鉴定，十对猪环都已经配对好了。
4: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猪环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猪环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十对猪环的所在位置，分析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

0: 也是他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1: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的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我们装这个定位器，就是要知道捉环的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说这个捉环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在这个地方不动弹的话，说明这个捉环受伤或者受到了一定的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就要第一时间的把它能够救治，也是为了让它这个种群更好的复壮嘛。
2: 不只是简单打开笼门放飞，更要建立适配它们生存繁衍的完整家园。像这样的周密考量，小陇山还做了很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朱鹮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朱鹮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朱鹮偏爱的天然食源。
3: 朱鹮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是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朱鹮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0: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朱鹮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朱鹮的起飞着陆。高新说，因此林场专门进行了生态疏林，为朱鹮打通空中通道，而产生的木材也衍生出一整套绿色生态的循环发展模式。
3: 我们现在采取的模式叫做朱鹮友好型农林一体发展模式。朱鹮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0: 保护朱鹮不仅是来自人类对另一物种的守护之心，更通过散户效应带动周边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同时，一场场生态研学活动也成为这里的日常，把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珍视种在每一个孩子心间。
4: 还有红色的小脸蛋儿，有像镊子一样的嘴巴，去捉鱼捉小虾。
5: 它一到九月份的时候，它的那个羽毛是灰色的，后面的时候它慢慢就变成白粉色了。
0: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朱鹮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全国朱鹮保护行动方案2022至2035明确，将全面开展朱鹮野化放归，在不同地理区重建自然种群，最终推动朱鹮重现历史分布地。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自1981年我国在陕西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到2024年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再到如今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又迈出关键一步，推进种群恢复的同时，我国朱鹮保护科研平台建设也持续加强。
6: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推动朱鹮保护由种群数量恢复向种群质量提升和历史分布区恢复深入拓展。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朱鹮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超过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0: 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万自明表示，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环和谐共生，我国在朱鹮保护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6: 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卫星追踪、环质识别、红外相机和地面巡护等手段，坚持科学管护，持续监测朱鹮活动范围、觅食等情况，建立完整种群档案，及时发现和应对疫病、人为干扰等风险，动态优化保护措施，强化栖息地保护，以朱鹮保护带动区域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实现一鸟护万物。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将围绕朱鹮在北方地区环境适应、野外繁殖、种群扩散和遗传交流等开展长期研究，为保护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7: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第十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昨晚在湖北武汉谭鑫培戏楼落幕，近五十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以光影为媒交流互鉴，推动两岸影视文化合作走深走实。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经两岸专家评审选出61部入围作品。大陆作品《一脉烟火》从一道家乡菜出发，寻找一段家族记忆，展示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和情感归属，斩获金飞燕奖。大陆作品《日落后的20分钟》，台湾作品《四探郎》获银飞燕奖。台湾作品《烫手的红包》和大陆作品《对面那扇窗》《换春生》获同飞燕奖。当晚，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与湖北文化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助力两岸影视人才、项目、资源双向流通。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7: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7: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台北站正式奏响，这是该音乐会首次登陆台湾。这场音乐会基于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由两岸演奏团队、音乐人及美国好莱坞电影乐团合作呈现。音乐会精选《黄蜂起兮》《看见》《未尽》等17首游戏原声，以及《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改编版，融合交响乐、中国传统民乐、现场演唱与游戏画面，带领观众沉浸式走入令人惊叹的西游世界。《云宫迅音》前奏在可容纳上千人的信义剧场 Legacy Max 奏响时，场内顷刻间爆发出掌声与欢呼。来自台湾的游戏主播阿瑞斯表示，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在岛内评价超级高，动作、美术和音乐都是一流水准。他说，音乐一响，感觉一下热血起来，随时要变成悟空拿着金箍棒开打。
10: 印象最深就片头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啊，那热血都来了。那我们因为从小就对《西游记》就是很熟悉，所以玩起来真的有走入到他的世界里面。不管是遇到第一只 BOSS 大头佛啊，还是遇到狐仙峰，还是后面遇到二郎神啊，玩起来都非常的感动啊。他每一张的音乐啊，我们其实听得都非常的震撼。尤其他后面每一个章节过关的时候都有动画，我觉得那个动画做得非常好。
11: 现在很多游戏在模仿，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游戏的起点，让很多游戏都能慢慢的想要再变得更好去改进。
9: 黑神话悟空声音负责人李佳琪受访时透露，此次台北音乐会使用笛子、琵琶、古筝、唢呐等多种中国传统乐器，由来自黑神话悟空的歌手、民乐手与新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演出。他说，从孙悟空身上可以看见我们炎黄子孙自古以来的英雄气概，我相信这是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精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人生的英雄。
12: 有两岸音乐人共同合作的这么样一个表演，我们第一天排练的时候，可能这是大家骨子里的东西，就看到这些曲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对，非常 轻松的就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了。因为大家生长在同样的一个文化语境里，我希望通过这些算是尘封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能通过这些画面也好，声音也好，能被集体的唤醒啊，能一起去回忆我们经典的那个

0: 四大名著《西游记》啊，因为它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集体的记忆。
1: 台北市民何信贤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等候，与“随月西行，且听天命”的海报合影留念。他说，尽管今年才接触这款游戏，但丝丝入扣的情节已令他欲罢不能。他特别关注游戏中的古代建筑，未来有计划去山西临汾、小西天等游戏取景地参观游览。
2: 影视剧，譬如说八六版那种、杨子那种的，他那个有些音乐是电视剧上有的，然后一玩就黏住了，就黏在里面这样那种感觉。它里面好像什么小西天啊、山西临汾那边好像有这个东西一样的。好像做实际取景的，就算是很用心了、就不会说那个建模找一些奇奇怪怪虚构建模这样子。就是里面有少数的寺庙场景，可能说去大陆晃一下的时候就会遇到啊，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每年会去大陆某些地方朝圣一下这样子。
1: 西游故事对于台湾观众而言并不陌生，在台湾民间信俗中，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被尊称为齐天大圣或大圣爷。台湾当地如今仍有许多香火鼎盛的大圣爷庙，多地的神明绕境活动中时能看见孙悟空、猪八戒等角色组成的特殊阵头。31岁的台北市民洪若谷身着金甲，手持金箍棒，装扮成天命人模样到场。他从小与爷爷看《西游记》电视剧，一直都是悟空迷。从86版孙悟空到如今的天命人，近些年他已装扮过各类孙悟空造型。黑神话悟空的故事创新更令他惊喜。此外，黑神话钟馗配乐也在此次台北音乐会奏响，成为颇受关注的彩蛋之一。李佳琦向记者透露，黑神话钟馗的音乐项目已在进行中，待项目完成，渴望有更多黑神话音乐加入演出曲目。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5: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请听报道。
6: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十分错误，必须做出道歉，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7: 政治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
8: 政治已经乱成一团了，也完全没有对中国道歉。明明应该道歉，我们心里真的非常难受。我们是真心希望亚洲能够和平友好相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想再发生战争了。可是日本却不断走向军事化，防卫费也在按照美国的要求不断增加，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阻止这种趋势，为了反对这种做法。
7: 日本国民を本当に困らせることしか今の首相。
9: 我觉得高市现在提出的主张只会不断给日本国民带来困扰。我希望高市赶快向中国道歉。
6: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
10: 我认为扩军的问题包括冲绳的情况，接下来恐怕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计划在那边建设导弹基地之类的，这些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我觉得日本正在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我认为绝对不能修改宪法，而且我认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都不希望修改宪法，也不希望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1: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12: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

0: 伊朗就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按他现在这个打法，再打10年也打不赢。美国给伊朗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1: 这个星期，也门局势再次升温。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处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并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双方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胡塞武装不希望美国参与其中，而沙特则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在您看来，也门局势将如何发展？
0: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他夺取的港口城市穆哈位于也门西部沿海，毗邻岛呢正好卡在红海的主航道上，在这里红海宽度还不到30公里，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用岸基炮火和无人机封锁红海，切断从中东经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航线。那么这将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暴涨，会让美国的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现在分不出兵力在也门开战，那么他一边和胡塞武装秘密谈判，一边宣布要向以色列出售4万枚重型炸弹。以色列也马上表示愿意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战争。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1: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调宣称太空武器部署情况，释放了什么信号？
0: 美国的这种所谓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在不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用于干扰或摧毁对手的在轨卫星和导弹。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
1: 日本共同社9月15号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RQ-4B 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上空失联。当前，日本正持续推高防卫费，强化进攻性军力部署，而高价引进的美制侦察装备突然失踪，暴露出日方扩军备战背后的哪些风险与脆弱。
0: 日本只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但3年来呢，一直在以一架执勤、一架待命、一架维护的模式，不间断地对周边国家执行侦察任务，飞行强度太大了，出事也是难免的。按照惯例，在事故原因查清之前，另外2架全球鹰也要停飞待检。其实技术原因只是问题的表面，根本问题在于日本对邻国长期进行挑衅性的空中侦察，本来谁也没有威胁日本的安全，但如果日本不改变军事扩张的政策，他自己就会变得很不安全。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6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国家，它的鹰狮系列战机在欧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然，要想真正研制6代机并不容易，瑞典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以及隐身材料等关键领域技术储备都不够。先期投入的30亿克朗资金其实只相当于3亿美元，对6代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瑞典仍然坚持自主立项6代机，其实就是想保住几十年来辛苦培育的本土航空工业和研发团队，避免彻底丧失国防自主权。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一湾海峡隔不断一村烟火，眷村文化与两岸乡愁。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3: 大家好，我是孝瑞。今年10月已经上演了18年的经典话剧《宝岛一村》将在祖国大陆开启新一轮巡演。《宝岛一村》的剧本取材于数百个真实的眷村记忆。上世纪中叶，

0: 原因历史变迁而背井离乡的人们，在陌生的土地上建起了临时聚居的村子，这里住着天南地北的邻居，也长出了一代代人的悲欢。十八年长演不衰，一代代演员站上舞台，让消逝的眷村记忆被不断看见，也让跨越海峡血脉相连的温情传递到更多观众心中。正如导演赖声川所说，这个村子不属于任何地方，它存在于所有漂泊者的心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家的渴望，对团圆的执念从未改变。那么眷村这个台湾特有的历史名词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故事，又何以成为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乡愁呢？1949年前后，约120万人从大陆各省迁往台湾，其中国民党军人约60万，其余为军眷及其他人员。眷村就是台湾当局给军人家属安排的居住地，大陆各地的民俗风情、生活方式也在眷村原汁原味地传承下来。光阴流转，这些承载着迁徙记忆的聚落早已从暂居之所沉淀为连结两岸的文化地标，在烟火人间续写着两岸同心的故事。
1: 眷村的出现是1949年前后海峡两岸分治格局下的一种特殊产物。国民党军队撤退到了台湾，为了安顿大量的军眷以及军人，就在军营附近临时设置安置所。临时处所的建筑通常比较简陋，有的甚至只是稻草屋顶、竹泥墙，外围再圈上一层竹篱笆，形成一个闭锁的小生活圈。这就是部分眷村的雏形。依据台湾房屋部门2005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台湾的列管眷村总共有888处，主要分布在全台湾的各个地方，以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嘉义、花莲、高雄等地比较多。眷村有一个很特别的代称，叫做竹篱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盖房子常用竹篱笆与外界来隔开。这道篱笆隔开的不只是空间，还有两个世界。竹篱笆里所讲的生活用语是山东话、四川话、湖南话等各个地方所带来的方言，竹篱笆外头所讲的却是闽南话、客家话。虽然说不管哪一省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人，但是眷村的成员他们来自于大陆各省的大江南北，语言、习惯、文化和村外截然不同。当地的台湾同胞很少涉足村内，因此呢，彼此之间的家族意识跟生活感受都大有不同。
0: 居住空间的狭小反而让眷村的邻里关系变得格外紧密，许多孤身来台的人无亲无故，没有家族依靠，只能邻里之间相互取暖。远亲不如近邻，在眷村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日常。谁家缺米少油，邻居随手就递过来；谁家孩子没人带，街坊邻居主动帮着照看。遇到难事，整个村子的人都会搭把手。逢年过节，各家端来各地的家乡味，一张餐桌上便凑齐了大江南北。
1: 眷村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文化上却比较多元。来自于大陆各省的人们把来自各个家乡的风土人情搬到了台湾。舌尖上的眷村就是一幅大陆的美食地图。家家户户所包的水饺、麻辣够味的辣子鸡丁、外酥内脆的烧饼油条、尽食带劲的山东馒头、酸劲十足的东北酸菜白肉火锅、粤式点心跟烧腊

0: 味道别致的福州干面、肉燕，还有一些在台湾才被创造出来的，像是台式的红烧牛肉面、温州大馄饨等等。这些今日在台湾街头随处可见的美食，追根溯源，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1949年赴台的眷村居民们，他们所带来的家乡味。每一家都有自家的特殊口味，承载着每一个人对家乡的思念。而当初许多来台的军人都是男性，并没有那么多相适配的外省女性同时来台，因此呢，许多的军人他们迎娶的就是本地的姑娘。这些没有婆家只有娘家的台湾女性，也因为婚姻住进了眷村，带进了闽南、客家甚至原住民的菜肴，并合在餐桌上。所以呢，眷村菜其实也是一种融合菜，它把大陆各省的味道在台湾的土地上重新调和，形成了独特的一道风味。
1: 就在这样的困苦环境下，眷村却孕育出大批日后在两岸文化艺术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像是白先勇、李安、赖声川、王伟忠、邓丽君、林青霞、李立群等等。他们或在眷村长大，或与眷村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从眷村走出来的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眷村留影。2005年，眼看着眷村一处处被拆除，在嘉义眷村长大的电视制作人王伟忠找到导演赖声川，希望用戏剧留住那些即将消散的故事。赖声川把从王伟忠那里听来的以及亲历采访收集的25个家庭、上百个故事反复打磨，浓缩成3个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悲欢离合，于是就有了话剧《宝岛一村》。
0: 宝岛一村2008年在台北首演，至今已经演了18年，巡演全球。它以虚构的某一个空军基地为背景，围绕着60万军人退台形成的眷村历史现象展开阐释，讲述了3个家庭3代人从离乡落地生根到认同变迁的故事。王伟忠曾经说过一句话，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社会上有人认为王伟忠此人活得还算精彩，是因为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这句话道出了许多眷村子弟的心声。在王伟忠看来，眷村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共用，或者是说中国最共鸣的一个词来说，叫团圆。逢年过节，这里全是熟悉的样子，腊肉香肠挂在外边，鞭炮轰鸣，家户团圆。眷村虽然说是来自于大江南北，可是这个特殊的产物却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它所承载的是中国人最朴实的家国情怀以及邻里情谊。
1: 有人说，眷村之于台湾，就像胡同之于北京。那些老房子一旦拆掉，几代人沉淀的文化记忆便无处安放。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老旧眷村不可避免地面临消逝的命运。1996年，全台800多处眷村陆续被拆除，改建为公寓大楼，仅有少数眷村被登录为历史建筑或文化园区得以保存。如今走在台北44南村，保留下来的老房子已化身为眷村文物馆、特展馆和文创市集。台中市南屯区的彩虹眷村则因已故彩虹爷爷黄永富当年在墙上一笔一笔绘出的斑斓彩绘，成为远近驰名的打卡景点。眷村正在从居住空间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载体。
0: 眷村的消逝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一方面是这些房屋逐渐老旧不堪住居，一方面是眷村内外的隔阂感 因为持续交融而逐渐消逝。有些眷村因为本地台籍新娘的影响，语言、文化、观念也逐渐的贴合本地。有一些学者把眷村视为是一个超越住居意义的文化符号，展示着台湾50年来多元的社会状态跟草根生活。然而这样的村落总也承载了部分移居台湾住民的记忆以及生活体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眷村文化的抢救声浪使得各地当局虽然积极指定或者登录文化资产，然而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却寥寥无几。许多的眷村原地重建成为了国民住宅或是社会住宅，无论本省外省都能入住。那些曾经在眷村里面生活过的人，现在大多已经年迈，他们的故事如果没有被记录下来，就真的是被时间给淹没了。
1: 海峡隔不断同源的根脉，岁月磨不去共通的情怀，眷村的一缕年俗香，一段邻里情，还有宝岛一村散场时递到观众手中的一只热包子，这些令人温暖的细节都在诉说着同一个事实：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血脉相连。这份融入血脉的文化认同与亲情，是跨越海峡最坚韧的纽带。从暂居之所到文化地标，眷村见证了一代迁台同胞的流离与坚守，也沉淀为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
0: 眷村虽然在台湾，但它的根也是来自于大陆。每一道的眷村菜，每一句的乡音，每一个不同的习俗，都是大陆文化在台湾的另外一种延续。1949年那一批来到台湾的军民，他们把大陆各省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观念带到了台湾岛上，从竹篱笆里逐渐开枝散叶。我们今天回望着眷村，不只是在回望一段历史，更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联系的一个证明。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谢然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遇见博物馆，我们先走进

0: 芝加河遗址博物馆，了解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与考古价值，再去探访三星堆博物馆，解读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结论、古蜀文明迁徙变迁历程，了解千年象牙文物的现代化科技保护与修复成果。
1: 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传承有我，走进景德镇陶阳里。
0: 非遗，走进电视剧《藏海传》，感受剧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顺耀发木偶的匠心工艺与千年魅力。
1: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在地图上追寻那些名茶的产地，大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顶级的名茶大都出产在一条神奇的地理分界线附近，它就是被地理学家和茶人们共同珍视的北纬30度线。巴雅会馆，跟随总台节目一起了解这些名茶的故乡吧。
0: 背上一份静心，写上一份热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白强。
0: 大家好，我是刘洋。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是被誉为长江中游第一古城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展示场所。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序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弘、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6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8: 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是当时的人们精神生活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4: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8: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你看 它使用了这种减地的方法，你看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艺工艺以及艺术性。我相信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4: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说，
9: 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走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4: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演出，采用全息投影、 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换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10: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代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文化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
11: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1: 听完刚刚的报道，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被石家河遗址承载的史前文明深深震撼。作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核心代表，石家河遗址用层层叠叠的遗存，让我们看见了上古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
0: 没错，石家河文明温润厚重，扎根长江流域。而在巴蜀大地，同样有一处震撼世界的上古文明圣地，以独特神秘的古蜀文化惊艳着古今中外，它就是我们熟知的三星堆遗址。
1: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三星堆博物馆，聚焦袁家院祭祀区的全新考古研究成果，以及千年象牙文物的科技保护新进展，解锁古蜀文明的兴衰密码，见证文物守护的时代力量。
12: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13: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2: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冉红林：
13: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 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六座大坑进行掩埋。
12: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13: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12: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遗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14: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2: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15: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4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遗库。
12: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16: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12: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17: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0: 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史前文明，到巴蜀大地的三星堆古蜀文明，一江汉，一巴蜀，两处遗址跨越地域，呼应千年，生动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石家河展现了南方先民的聚落文明与农耕智慧，三星堆以成熟且独特的祭祀文化，极具辨识度的器物形制，构建起了自成体系的古蜀文明。
1: 无论是石家河千年遗存的静静沉淀，还是三星堆考古实证的文明变迁，以科技守护国宝象牙，都是对中华文脉的接续与传承。古老文明不再尘封于泥土，考古揭秘真相，科技守护瑰宝，让千年根脉被看见、被铭记，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

0: 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欢迎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我是白强。
3: 大家好，我是刘洋。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2: 景德镇申遗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世界目光。一座城市何以让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止在古窑遗址里，更在一代代陶人手中和一座座年轻面孔汇聚的街巷间。传承有我，走进景德镇陶阳里。
4: 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很多游客打卡陶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
3: 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手工匠人们各手一隅，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手与游客低声交谈，分享瓷上乾坤。紧靠大门的第一个座位上，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青花图案。
5: 我的作品都是青花瓷，一般呢都是游客，他是看到我在这里画，然后东西画得还好，他就会定制，是这样的。
6: 他会跟您提出来一些定制的需求，是不是？
5: 肯定的，
6: 给他发过去。
5: 我跟他发过去。
4: 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着传统制瓷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
3: 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立坯、画坯、施釉等72道制瓷工序。
4: 而能驾驭这座高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告诉记者，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的喜爱却始终不减。
7: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在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4: 80多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庄师傅。如今，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庄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口唾沫便能变温。
7: 1000多年来，我们这个窑炉的控制温度，它其中一个点就是说了，通过吐泡沫来辨别温度的高低。唾沫它在高温的作用下，唾沫吐下去，它会产生一种燃烧和挥发的整个过程。这个挥发燃烧的过程，它就可以反映这个温度的高低。当然，你要辨别这种温度的高低，你要长期的观察。它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4: 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川的每一个摊位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8: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 他们其实

0: 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酱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川摆摊儿，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成了主理人。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行。
2: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也让外籍艺术家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万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72国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它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与当代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跟麦中华，我是白强。
2: 大家好，我是刘洋。非遗藏古韵，烟火润人心。如今越来越多传统非遗走出街巷，走进荧幕，在影视佳作中焕发新生，被更多年轻人熟知与喜爱。
1: 古装剧《藏海传》以精巧的场景、细腻的细节复原了多项传统非遗技艺。剧中一场烟花与木偶共舞的唯美戏份，让传承千年的浙江泰顺耀发木偶戏成功出圈，惊艳无数观众。
2: 星火凌空，木偶翩跹，烟花绽放如星雨洒落，彩衣木偶借火药之力凌空翻飞，完美诠释了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诗意场景。这项集烟花、杂技、木偶于一体的古老技艺，源自宋代，流传千年，是独属于中国的浪漫非遗。
1: 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地理中国》，走进浙江泰顺，探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顺耀发木偶的匠心工艺与千年魅力。
3: 打剑的时候呢，手臂那根线一定要低，然后拉上来。
4: 因为你那个马步一立在那里，它就要有一个重量，所以你那个脚呢不能轻于这个上升。
5: 季天渊，提线木偶表演艺人，没有闲暇，他都会和同行伙伴相聚仙居桥，他们带着各自新添的木偶，互相交流表演经验。这是泰顺古桥上最为常见的场景。摇扇、耸肩、舞剑、拉琴，只需操控几根悬丝，没有生命的木偶就会瞬间变得灵动活泼起来。然而艺人手上提、拨、勾条等动作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
6: 你看我动这个手指头，他的这个手指头也动了。
7: 对，
4: 下面那个弦还要拉响，那只手要拉响，要两只手配合。济公吧，你就这样子动起来，它就活起来了。然后屁股捏捏，这脚动动，
6: 好可爱。那
4: 加上音乐的话，它就可以了。
8: 济天渊，
4: 我从15岁，
6: 15岁
4: 就开始学了。
6: 那这个就是得自己做吗？
4: 每个艺人自己都会穿线，比如说但是也会制作一些，有些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琢磨。
5: 传说在宋末元初时期，泰顺因山高林密、相对封闭的特点，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提线木偶和耀发木偶的技艺也由此传入了这座僻远的山城。在那个物资匮乏、经济也相对落后的年代，泰顺的木偶艺人用木材创造出颇具规模的木偶戏班，两三位表演艺人可以同时操控的木偶角色多达近10个。提线木偶戏以最少的人力出演着最热闹的大戏，成为泰顺山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泰顺县城东南方向，距城区约20千米的大安乡，周祖瑜一早就开始为制作耀发木偶做准备了。在这座山城中，竹的身影随处可见，既有接连成片的茂密竹海，也有与其他树木混杂生长的竹子。周祖瑜要找的材料就在这片混杂的丛林中。
8: 周祖瑜，
9: 哇，这个好，
7: 这根真漂亮，它里面那个洞啊差不多大啊，里面空心的，太大了没有用，那个洞差不多就直径就1公分左右吧，啊，
6: 塞火药
7: 啊，塞火药了。
5: 这种与其他树木混杂生长的竹子叫做孝顺竹，属禾本科乐竹属植物。以周祖瑜的经验，用这种竹子做成的烟花筒，在燃放过程中不容易产生烟雾，能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精心挑选出粗细相当的孝顺竹之后，周祖瑜还需要找到一根合适的毛竹来做要发木偶的树。
8: 那根树，那根毛竹很长，带不去，一般到什么地方去放，就到那个地方去找那个竹子的。
5: 泰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竹子的生长。制作要发木偶的匠人们从来不用大费周折转运毛竹，只需带着做好的烟花。他们在泰顺的每个村落都能轻易找到毛竹原料，并顺利组装起一束挺拔的要发木偶。周祖瑜与父亲从大安乡出发，来到东北方向车程约25千米的徐奥底村。
7: 啊，就是这个了，这个是最直的，大概有15、16米吧。我平常只用12米左右，因为我们13层的那种烟花啊，12米，还有高一点的这15层的那13米。
9: 为啥要选这种大竹子？
7: 它没有这么大的话哈、因为我们上面啊那个烟花啦，还有木偶啦挂的啊，也有70、80斤重哈、但是你要小了可能会弯哈、这个竖起来比较直。
5: 一根又粗又直的毛竹是整树要发木偶的支撑。
8: 我的小娃，我老乖。
5: 砍下之后，它将被暂时存放在徐奥底村，等到表演当天再装上一层层烟花。
8: 独立我一个人做的话呢，就55天到60天功夫很大的。现在女婿孩子呢都已经学起来都会做了，我忙的时候都叫回来帮忙。
5: 先将竹竿锯成长约20厘米的竹筒，最多只留有一个竹节，再将竹筒放入加热的细沙中翻炒，脱去水分。
8: 要放木偶呢，主要原料是硝呢，黑胡药呢。这个黑胡药呢，容易湿掉，湿掉就烧不起来。所以这个竹子呢，里面水气很多的，一定要炒掉，炒到干为止。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翻炒，竹筒油绿变黄，在碰撞中发出清脆的声响，就说明它们已经脱去水分，可以用来装火药了。一束要发木偶需要用到100多根竹筒，即使一家人相互配合，锯竹竿、炒竹筒的工作也要持续大半天才能完成。周尔路告诉队员，竹子中空有节，如果直接加热去潮，竹腔内的空气会持续膨胀却无法排出。当竹腔内部气压超过临界点，竹子就会爆裂，无法作为烟花筒使用。原料准备妥当，烟花竹筒会被组合成烟花轮、鲤鱼跃龙门、木偶盒子等多种样式。在全家人的分工合作下，要发木偶的制作如期完成。周尔路一家早早就来到徐奥底村，他们将做好的烟花分层安装在提前选好的毛竹竿上。

0: 的树干。
1: 快快快！
2: 我也怕。
1: 大小到走到里面，去里面，去里面帮忙。
2: 一、二、三，
1: 再来，再来。
2: 一、二、三。
0: 在众人协力之下，这束近三层楼高的大型烟花稳稳地插在了田间。为了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周尔路将整束烟花的引火线延长拉到远处。点火之后，火光顺着引线划过半空，将烟花逐层激活，要发木偶戏由此开始。伴着火花，竹竿上的十几层烟花轮依次打开，
3: 上面还有木偶呢。
0: 在烟花的带动下，层层的木偶被激活，在空中腾跃旋转。在泰顺，要发木偶戏曾是敬神祈福仪式中不可缺少的节目。
4: 苍天猴。
0: 如今，在当地的节日庆典上，依然可以看到烟花与木偶的共同表演。数百年来，这门技艺从未中断。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0: 香茗一盏，五韵流长。欢迎来到巴雅会馆，我们熟知巴雅包含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茶作为其中之一，早已融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1: 众所周知，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在这片土地上种茶饮茶的历史已经绵延了数千年，也由此孕育出了许多传世名茶。
0: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在地图上追寻那些名茶的产地，大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顶级名茶大都出产在一条神奇的地理分界线附近，它就是被地理学家和茶人们共同珍视的北纬三十度线。
1: 这条横贯于中国腹地的纬线仿佛是上天赐予茶树的黄金地带，它不仅有着四季分明、温润适宜的气候，更拥有大量独特的山地地貌，两者相结合下就构成了一种土壤、光照与水汽的最佳配比，成为顶级茶树生长的理想摇篮。让我们跟随总台沿着纬度听中国节目，去了解这些名茶的故乡吧。
2: 北纬三十度线上坐落着中国茶都杭州，沿西湖的100多平方公里之内都是龙井茶的产地。西湖龙井茶位于中国十大名茶之首，具有1200多年历史。梅家坞是西湖龙井的一级保护区和主产地之一，这里海拔340多米，是西湖龙井产区群山最高处。据科学论证，茶树生长的最低门槛要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以上，年降水量要在1000毫米以上，而梅家坞平均气温15摄氏度至17摄氏度，年降水量在1300毫米以上。除了纬度大环境，这里的小气候、温度、光照、水、气、土都完美符合茶的生长条件。安徽郎溪县位于北纬三十度偏北，姚村镇白杨岗是全县唯一的山区，这里也是绿色名茶瑞草葵的原生产地。制茶传人陈全荣曾经担任过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山上的茶园是瑞草葵的根。保护生态、保护野生茶，就是保护茶农的饭碗。为此，村里坚决不修水泥的山路，要让土地自由呼吸。光茶越香，瑞草葵的生命密码就藏在这份不修之修中。恩施300多万人，有80多万人从事茶叶生产。北纬三十度线与湖北恩施擦肩而过，恩施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森林覆盖率达到70%，为植物生长营造了天然的温室。这里的茶树生机勃勃，一年可采3斤。杨胜伟上山了，这里是中国十大名茶恩施玉露的产区，采茶和制茶正在同时进行。杨胜伟已经有67年的制茶经验，对于蒸茶工艺他有着精准的判断。
3: 以百度的包括蒸汽对叶子进行蒸清，那么叶温也能够达到80多度、90度。
2: 将鲜叶铺上竹屉蒸清的50秒，是茶叶从青草味到清香味的生死时速，也是山野仙灵与匠人指尖的精准博弈。
3: 在全世界六大茶类找不出任何一件工具和我们的蒸青灶、焙炉没有相似的，更没有相同的。
2: 300多年前，当朝清的烟火席卷中国时，只有恩施玉露仍然坚守着古老的蒸青血脉，延续了茶经中的蒸汁焙汁的唐代工艺，最终 成为中国茶叶史上唯一保存下来的真青真型绿茶。江西省浮梁县位于北纬30度偏南，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著名诗句而为人所知。此后买茶节就成了当地最隆重的节日。茶展会上展出的不仅仅是茶叶，更是一段从未中断的贸易史诗。所有的茶味都展示着一种安静与优雅，让人脚步渐缓，心情舒朗。浮梁人都很会做茶，尤其是红茶。红茶是全发酵茶，经过发酵，茶叶的气味和颜色有了神奇的变化，长期保持着一股特殊的香气，赢得众多茶客的喜爱。1915年，浮梁功夫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历史的荣光延续至今，功夫红茶生生不息。北纬30度线上的茶人们认为，仅仅有绿茶、红茶是不够的。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活跃的市场推动了更多茶叶品种的诞生。
4: 安化茶农，
5: 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价格比其他地方贵5到10倍。
6: 高山永雾出好茶，大家能够解释得通吗？这个海拔没升到100米，温度向上0.6度，1000米6度。
2: 北纬30度偏南，坐落着中国黑茶之乡安化。这里的茶树生长在海拔500米到1000米之间，生长速度比较缓慢，一年只采一季。海拔温度的微小差距，却成就了高山茶的甘甜清冽。以谷雨时节采摘鲜叶制作的茶叶，从明清以来就一直被列为皇家贡品，在中国贡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安化贡茶就是黑茶，渥堆是黑茶特有的工序。揉捻后的茶叶在湿热环境中开始发酵，茶叶湿度越大，升温越快，拿捏温度的区间才能酿出黑茶的沉香。渥堆之后要用七星灶，用隔年的松柴明火去烘焙干燥，这是黑茶独有的传统古法工艺。黑茶适合长期储存和陈化，在储存过程中还会继续进行后发酵，让品质不断提升。也许就是黑茶的这种独特包装方法，又启发了另一个茶叶品种的诞生。雅安市位于中国北纬30度线，是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的交界地带。这里的乡民们依山就势，开垦梯田种植茶树，这是自然的条件，也是自然的选择。蒙顶山上茶是唐代的贡茶，在历史上有着尊贵地位，而南麓边茶则是雅安独特的产品，民间又称之为藏茶。在高寒缺氧的藏区，藏民宁可一日食无肉，不可一日居无茶。当茶叶逐渐成为藏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为解决长途运输难题，聪慧的制茶人将茶叶进行紧压处理，藏茶由此诞生。在漫长的岁月中，

古道源源不断地往上去，汉地的茶香融化了雪域的严寒，也融通了不同民族的血脉。

0: 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大伟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完整节目，点播精彩片段。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首先，我们一起探寻岑参的边塞故事。
5: 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透过风俗看地名。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2026两岸媒体人甘肃行一行来到兰州中山桥参访，桥下滚滚黄河穿城而过，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台湾自媒体人演员钱威珍表示，长江与黄河都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春夏秋冬景致各不相同，对台湾同胞而言有着很好的观光价值，期盼大家来到甘肃，来到兰州，亲眼看一看母亲河黄河。

0: 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一对绍兴老夫妇在全网刷屏了，75岁的陈金鳌爷爷和68岁的妻子沈华林，在书圣故里临河老宅的阳台上种了几棵葫芦苗，结出了7个圆润的葫芦。陈爷爷经常穿一件白背心，摇着蒲扇站在窗边，笑起来眉眼弯弯，像极了动画片《葫芦兄弟》里的那位爷爷。
2: 此情此景迅速走红网络，一时间游客从四面八方涌入，挤满河对岸的青石板街。若你来绍兴，不妨慢慢的走，静静的看，在流水石桥之间寻找网红之外的葫芦，感受这座古城活着的根。下面我们通过专题带您一起走进浙江绍兴。
3: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绍兴古城数字地图制作团队正在用先进的激光扫描设备，将古建筑全角度空间信息转化成影像数据，同时通过无人机航拍扫描，对更大范围的城市地理准确采集，通过现代高科技方式为整个绍兴古城制作出一份立体的数码样本。
1: 我们要通过无人机搭载专业的摄影测量的载荷镜头，把现实世界还原到虚拟世界。
0: 八字桥的周边环境在虚拟世界里一点点呈现出来，800多年前的工匠们通过巧妙构思设计出八字桥独特的交通格局，桥东头额外延伸出南北两个方向落坡成八字形，桥西延伸出西南两条落坡也成八字形，在南向落坡下又有一小桥洞，可容纳小型船只通过。建设时不拆屋不改道，一座桥就同时解决了丁字路口水路各个方向的交通，这种理念与现代的立交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座工艺卓越的古桥，在它的诞生之初，那时的绍兴府城又是什么样子呢？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2: 诗书里面写的是复东南5里46步啊，这个位置它现在是在这个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2: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文脉是非常清晰。
0: 根据涂建红母女绘制的南宋绍兴府城图，一座立体模型沙盘被完美再现出来。那时的绍兴府城内有5乡96坊、12处军营、110座桥梁、8大集市，还有宗室大臣宅地，各级政府机构，河街纵横交错，方向理论相见。今天的人们仿佛瞬间可以穿越时空，鸟瞰那座800年前的南宋古城。当绍兴两个字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300多年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王阳明跟随父亲迁居绍兴。据说王阳明的府邸就在今天绍兴的西小河历史文化街区。盛伟新， 从伯府地考古发现以来，一直负责阳明故居复原保护工作。在他的眼中，尘封的历史从最日常的街巷里一点点显露出来。
3: 以前我丈母娘家就是在这里的，其实老时候住在这里面的人啦，对这一块地下面就是以前有石板的基础啊什么的都有印象的。这个石门框其实就是我们伯府地的它一个真正的一个大门，它500年来一直都在这里。
0: 1927年，伯府地不慎失火毁坏，这座旧有的石门框得以幸免，竖立的柱子嵌进了民宅墙里，顶上的石条也被用作出入的台阶。直到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王阳明故居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多处故居遗迹被相继发现。这里成为全国唯一通过考古发掘完整揭示的王阳明府宅基址。走进复原的伯府地前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大部分地面是由玻璃覆盖，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真实的考古遗址。为了兼顾文物保护和对外展览，建设单位保留了15%的考古遗存进行展示，并且在遗址上以架空方式复建了阳明故居作为保护罩。为了保证露出部分温度与湿度的恒定，还加装了新风系统，即使在绍兴的梅雨季节，保护罩下面的空间也能够处在恒湿恒温的状态。王阳明弟子众多，在建造伯府地时，除了大厅之外，其他地方都力求简朴，让更多人可以进来聆听先生的教诲。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讲学6年，哲学史上的阳明心学在这里最终酝酿成熟。

0: 心学四绝是王阳明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人类本性无善无恶，但在行动中会出现善恶之分。人类只有用良知革除私心物欲，才能真正做到弃恶从善。或许是绍兴山水钟灵毓秀，又或是文人家风薪火相传，从古至今，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家家无不以读书为荣，绍兴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鲁迅是绍兴最大的标签。这是建于清代乾隆十九年的鲁迅祖居，周家祖上官至清代内阁中书，这里也被称为周家老台门。在绍兴，台门最初是对身份显赫者住宅的尊称，久而久之，具有一定规模的独立院落都被称为台门。历史上的鲁迅在绍兴出生，并一直生活到十八岁，年纪轻轻时就离开了故乡，却在后来的文字里留下了一个不同于过往的绍兴。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作家艾伟感慨于历史给后人带来的丰富想象。
1: 对于绍兴来说，鲁迅重塑了绍兴，所以今天当我们走进绍兴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走进那个物质的绍兴，同时走进了鲁迅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
0: 三味书屋的主人是鲁迅倍加尊重的老先生寿敬吾。读经未如稻粱，读史未如摇传，读诸子百家未如西海。读书的味道像是吃米饭佳肴和调料一样，层层递进，渐入佳境，这就是三味书屋名字的由来。鲁迅笔下的绍兴生活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戴着乌毡帽，吃着茴香豆，坐着乌篷船。当光阴走过，每一代人都为这座城市融入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印象被一次次重塑，一次次丰富，一次次延展。作家艾伟：
2: 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外婆外甥我把他做助手的，那他也奖励的，就是绍兴的硬糕、油条、烧饼，好开心的，好开心的。
3: 绍剧演员小七灵童：
4: 那个时候我们去演出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水，水不走，豫剧是套老婆，绍剧是打天下。
3: 绍兴古城居民注册城乡规划师谢民：
5: 杭州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天宿舍报道肯定是在互相介绍你是哪儿的人。我没说我是在哪个城市，我说我家离鲁迅他家200米，离周恩来他家150米，离蔡元培他家300米，离徐渭他家400米。我们家门口有一座桥，宋朝的，我上了桥，摸了一块桥栏的石板，可能是陆游当年也摸过的。
0: 绍兴古城数字馆内，已经2500岁的绍兴古城，被数字孪生系统完美复刻，所有的建筑房屋、文旅资源、树木街巷、地名典故等，都以数字方式保存下来。
6: 我们在桥上走。
7: 桥上，
0: 这是古城保护的新方式，也将是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珍贵记录。八字桥桥下是流淌而过的浙东运河，它的前身正是越王勾践开凿的山阴固水道。 每一个经过或者留在这座城市的人，他们头脑中流淌着鲁迅的文字，印刻着王羲之飘逸的笔法，回味着王阳明的心学奥义，还有古往今来那些穿越漫长时间与空间的记忆。文脉更续，春秋一年，这座城市从2500年前建成伊始，城址从未改变。这里是古城绍兴。
7: 各位听友，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呢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也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透过风俗看地名。
8: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麾下的虎将陈鹏奉命征讨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到之处啊，势如破竹。公孙述大惊失色道：“是何神也？说这人怎么这么厉害？”等到昼夜，兼程的2000余里的大军啊，再也无法向前推进时，陈鹏呢只好安营扎寨。没想到的是，安营扎寨地方的地名竟然叫彭湾，是有这个地方的，在今天四川眉山市的彭山区江口镇。陈鹏得知以后啊，虽然感觉大出眉头，但因暮色已临，只能决定暂住一晚。结果就在当晚，公孙述派出的诈降的刺客刺杀了陈鹏，彭湾真的成了陈鹏的死地。公元219年，汉中王刘备麾下的虎将关羽北伐曹操，在樊城，也就今天湖北襄阳市汉江的北面，樊城告急。曹操堂弟曹仁安排战功赫赫的大将于禁、庞德率领七军驻扎在樊城以北的曾口川，但关羽得知他们的驻扎地时，高兴地说：“于禁必为我擒矣，如入曾口，岂能久乎？”这话的意思啊，曾是渔网，曾口就是碗口，于禁进了曾口川，那不就等于鱼儿落了网吗？自然在劫难逃。果然关羽呢水淹七军，于禁被俘投降，庞德不屈而死，而关羽威震华夏。上面这两个故事中的地名啊，彭湾是真实存在的，曾口川大概属于小说家的编造，不过编的也蛮好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的风俗。传统时代啊，不少中国人认为，如果地名和姓名相克，人必遭其害。而和此恰成对比的，是在地名中表达的更为充分的吉祥、讨口彩的风俗。比如有一首清朝以来广为流传的店铺字号诗：“国泰民安，福荣昌，兴隆正利，蓬喜祥。”协议禅玉全美瑞，和和元亨金顺良，汇丰成聚润发酒，千德达生宏源强，恒益万宝福大通，新春茂盛庆安康。这七言八句56个字，只要从中抽取2-3个字，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店铺字号，表达着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美好愿望。店铺字号是这样：下到镇乡村，上到省市县，当然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国家现在的镇区名称，首字为安、林、信、福、平、和、金、永、德、昌等字的地名很多。至于乡镇街道名称的首字，我做过统计，新安各超200例，和富都超100例，那么福字呢将近100例，太平也超100例。这些字眼啊， 都反映着中华传统民俗，表达着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也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钥匙。地名之中，时间与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也维系着人与乡土割舍不断的情感连结。千千万万散落华夏大地的地名，正等待着我们走进对话。继续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讲述。
8: 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写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侣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6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北魏郦道元所谓夏陵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由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啊，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似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中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声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3集，相思断肠魂。
2: 就在地穴魔蛛准备土遁逃走的时候，弗兰德的飞天神爪从天而降，准确地抓住了地穴魔蛛背后的甲壳。
9: 孽畜留下！
2: 然而地穴魔蛛的力量相当强大，尽管唐三在弗兰德释放出飞天神爪之后全力催动魂力，可身体还是被他拉得飞速往前冲。蛛网囚笼拦住弗兰德的时间是短暂的，有了唐三的拖延，这只地穴魔蛛终于失去了最后逃逸的机会，一只硕大的鹰爪狠狠地抓在了它背上的甲壳之上。虽然没有能直接破壳而入，可将它的身体硬生生地抓了回来。弗兰德大喝一声：“
9: 小三上来，我们回去。”
2: 唐三身后的八蛛矛弯曲后弹起，把他的身体送入空中，再稳稳地落在了化成猫鹰真身的弗兰德背上。弗兰德背负唐三，爪抓地穴魔蛛，双翼用力拍打了一下，将自己的身体送入半空之中。这一次，就算地穴魔蛛再怎么狡猾，也已经没有任何逃逸的机会了。从弗兰德的鹰爪上传入他体内的锋锐魂力，将他的气机完全锁死，使他无法再施展任何技能。唐三和弗兰德飞出树林，来到了毒阵上空。弗兰德收敛双翼，缓缓朝下方落去。
0: 此时柳二龙和奥斯卡已经回来了，宁荣荣不在，显然他在那边的树林中吸收着林家兽的魂环。奥斯卡这脸色显得很难看，苍白如纸，甚至有些发青，嘴角处还有几分残留的污渍，显然是吐得不轻啊。柳二龙倒是一副没事儿的样子，负手而立，看着弗兰德抓着地穴魔蛛从天而降。正在这时，唐三突然大喝一声：
9: 小五小心！
0: 由于弗兰德背着唐三从天而降，外面的魂兽不敢进入毒阵之中，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弗兰德和唐三身上。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阴险的身影从弗兰德身旁悄无声息地潜入毒阵之中，飞速地朝着小五扑了过去。他出击的位置极为刁钻，正好是地面上众人视线的盲点，却正好被弗兰德背上的唐三捕捉到了。这突然发动攻击的不是别的魂兽，正是那只之前被唐三和大师关注过的人面魔蛛。这只修为有6000年左右的人面魔蛛一直在等待着机会。他当然能够感觉到毒阵内那些人的强大，但在弗兰德和唐三从天而降的瞬间，众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正好给了人面魔蛛一个绝佳的机会。 作为毒属性魂兽的巅峰存在之一，他又有着6000年的修为。虽然毒斗罗独孤博的毒阵对他有一定危害，却还不足以致命。凭借全身的抗毒性，这只人面魔蛛有信心在中毒之后活下来。而且有幽香绮罗仙品的辅助，他离开毒阵也绝对不是问题。因此人面魔蛛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动了偷袭。人面魔蛛选择的位置正是距离小舞最近的地方。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人最强的弗兰德在空中，柳二龙在距离小舞最远的地方和赵无极站在一起。

0: 戴沐白去帮助朱竹清吸收鬼火的魂环了，奥斯卡还在里边龙身边，距离小舞最近的只有大师和马红俊二人。反应最快的竟然是大师，他身形一闪，挡在了小舞身前，罗三炮释放而出，直接腾入空中，调转身形，朝着扑来的对手就是一记响劈。虽然罗三炮已经有了三个魂环。 大师的魂力也达到了35级，可是，与6000年修为的人面魔蛛相比，实力差距还是太大了。那带着浓郁味道的攻击，只是令人面魔蛛前进的速度缓了缓而已。他仿佛根本就闻不到臭气一般，笔直的朝着大师和小舞冲了过来。与此同时，人面魔蛛前肢清摆，猛地将罗三炮抽击的飞了出去。 如果不是因为此时人面魔蛛已经进入幽香绮罗仙品的抗毒范围之内，单是他猪腿上附带的剧毒，就足以令罗三炮半条命没了。另外三根前肢同时前弹，锋利的猪腿直奔大师当胸插来，他的目标当然不只是大师，同时还有后面的小舞。以那猪腿的长度，他完全有将二人同时贯穿击毙的能力。 一道耀眼的金红色火柱从旁边射过来，重重地轰击在人面魔蛛的侧面，火焰直接附着在人面魔蛛的身体之上，发出了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马红俊在急切之下，无法发动更强的魂技，只能射出凤凰火线来尽可能伤害对手。当初。 一只2000年的人面魔蛛就令唐三险些死掉，更何况眼前这是一只6000年的人面魔蛛，哪怕是万年魂兽，也绝对不愿意轻易招惹这个杀戮者。人面魔蛛冰冷的小眼睛中，并没有因为马红俊的攻击而产生任何情绪，他依旧是那样阴森冷酷，仿佛正在被灼烧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
1: 人面魔蛛那猪毛所指的位置丝毫不变，依旧朝着大师的胸前插来。光影一闪，小舞的身体悄然出现在大师面前。他的一只手按在大师的肩膀上借力，双腿同时飞起，准确地踢在那两根猪腿下方。令人面魔蛛的腿微微上扬几分，几乎是贴着他的头顶上方掠过去的。 为了争取时间，小舞顾不得自己会受到精神反噬，魅惑之光刺入人面魔蛛腹部下的小眼睛之中，给他带来片刻的迟滞。同时，小舞又一次用脚蹬在了人面魔蛛的猪腿之上，借力反推，将身后大师的身体用力推出去，正好迎上急速飞奔而至的柳二龙。此时此刻，人面魔蛛与小舞几乎是贴身战斗。 大师被送出了危险地区，马红俊的魂力刚刚提聚起来，其他人都还来不及攻击那人面魔蛛。刹那间，唐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人面魔蛛的恐怖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当初如果不是因为出其不意的攻击和诸葛神弩，他早就死在星斗大森林了。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带给他的痛苦，他一生都不会忘记。 此时，小舞在和人面魔蛛近身搏斗，那可是一只修为达到6000年的杀戮者，而小舞是史莱克七怪当中魂力最弱的一个。6000年的人面魔蛛，每一根猪腿上都带着整齐的尖刺倒钩。尽管在幽香绮罗仙品的作用下，它身上散发的剧毒暂时无法对小舞造成伤害。 可是，如果他刺破小舞的肌肤，那么剧毒依旧会顺着血脉蔓延而上，那绝对不是小舞能够抵挡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些尖刺的存在，小舞根本就不敢对这只人面魔蛛发动柔技。使用瞬移是需要冷却时间的，小舞刚刚施展了一次，此时他已经无法再凭借瞬移躲闪了。能选择的，就只有坚持，等待伙伴们。 前来救援。人面魔蛛显然被完全激怒了，后腿用力撑地，四根带着倒。

0: 猪毛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他知道，只要自己能够闪开人面魔猪的这次攻击，伙伴们的援助就会到来了。当小五的脚全力踢在四根猪毛上的时候，他的心中却已经一片冰冷。在那一瞬间，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脚踢上那四根猪毛，就像皮肤撼大树一般，根本无法令其攻击的势头减缓，更无法改变他攻击的方向。小五的魂力毕竟只有37级，和全力以赴发动攻击的6000年人面魔猪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1: 人面魔猪腹下的小眼睛中已经流露出狰狞的光芒，他早已经计划好，只要将眼前这个少女杀掉，抢了幽香绮罗仙品之后，就立刻朝周围喷吐出数张蛛网，挡住他们的追击。论速度，凭借4米长的长腿，他奔跑起来可不是地穴魔蛛能比的。当小五接连四脚准确踢在蛛毛上的时候，史莱克学院众人险些叫出好来。可眼看着那四根猪毛并没有改变方向，众人的心全都凉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小五能做的只是将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蜷缩起来，去承受最小的攻击。可是就算小五的身体蜷缩的再小，也不可能闪躲得开所有的攻击。人面魔蛛刺出的四根猪毛正好封死了他所有可能闪躲的路线。三根猪毛贴着小五的身体扎了过去，而那最后一根猪毛，小五终究没能避开，狠狠地扎在小五的胸口上。刹那间，众人的大脑中一片空白。尽管小五被刺中的应该是右胸，可是人面魔蛛的剧毒啊太强了，小五的身体必然被贯穿。这样的伤势，再加上人面魔蛛霸道的剧毒，小五根本没可能活下来。一切发生得太快，小五的身体被蛛毛直接灌了出去，飞出将近20米，但他的手依旧紧紧地握着那株幽香绮罗仙品，说什么也不肯放开。人面魔蛛似乎愣了一下，攻击小五的目的虽然达到了，可他没能得到幽香绮罗仙品。
2: 你去死吧！
1: 距离他们最近的马红俊第一个爆发，他的凤翼天翔这时候终于完成，带着灼热的火光从侧面全力撞击在人面魔蛛身上。与此同时，接住大师的柳二龙双眼赤红地冲了上来。在剑不容发之际，小五将大师撞开，使大师脱离了危险。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令柳二龙对他充满了感激。眼看小五在人面魔蛛的攻击下根本没可能活下来，柳二龙心中的暴力几乎提升到了顶点。近乎疯狂的龙吟声中，柳二龙全身冒起的火光直接凝聚成一条巨大的火龙，追上被凤翼天翔撞出数米的人面魔蛛，瞬间将其吞噬。这只6000年修为的人面魔蛛在恐怖的龙形火焰中挣扎，怎么也无法逃离火焰强横的吸附力。火焰对于毒物来说本身就有克制作用，不论是马红俊的凤凰火焰还是柳二龙的龙炎，都是火焰中最强横的存在。马红俊的火焰有更强的附着性，较为阴毒，而柳二龙的龙炎则只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暴烈。在这两种火焰的同时作用之下，人面魔蛛那坚硬的外壳瞬间变软，整个身体都剧烈地颤抖着。
0: 第三个赶到的并不是能飞翔的弗兰德，而是从天而降的唐三。眼看着小五遇险，唐三在呼喊的同时已经从弗兰德背后跃起，他释放的蓝鹰草在空中勉强凝聚成翅膀的形态，让他的身体滑翔着朝这边落来。可惜那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就算唐三拼尽全力，却依旧没能在人面魔蛛刺中小五之前赶到。 眼看小五被灌

0: 飞。唐三的心如同被万年寒冰瞬间冻结一般，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甚至无法呼吸。看着下方的火焰，他的目光完全是呆滞的，他就像飞蛾扑火一般依旧落了下去。刘二龙大吃一惊，
1: 快闪开，你找死吗？
0: 自己的龙眼有多么霸道，他自然再清楚不过了。虽然唐三背后有蓝银草形成的翅膀可以滑翔，可他就这么落下来十分危险。唐三在大师心中的地位每个人都清楚，刘二龙自然不愿意唐三就这样毁在自己的龙眼之中。可是唐三仿佛什么都听不到，依旧朝着人面魔蛛的身体落去。无奈之下，刘二龙只得停止了龙眼的输出。可尽管如此，那龙形火焰并不是立刻就会熄灭的。唐三背后的八蛛矛就那么顶着龙眼直刺而下。从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角度看，此时的唐三就像趴在了人面魔蛛背上一般。八蛛矛本就锋利，此时那人面魔蛛的甲壳又被凤凰火焰和龙炎灼烧得软化了许多，八蛛矛几乎瞬间就刺入了里面，前半段完全没入。刹那间，白红两色光芒从唐三身上升腾而起，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柳二龙虽然有那么强横的龙炎，但竟然无法逼近唐三身体一尺的范围内。八蛛矛刺入人面魔蛛身体的一瞬间，那只人面魔蛛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整个身体仿佛瞬间凝固了。紧接着，他的身体不再挣扎，而开始剧烈地颤抖。唐三插在他身上的八蛛矛瞬间变成了惨白色，似乎有一股股光芒不断顺着那只人面魔蛛的身体通过八蛛矛被吸入唐三体内。
2: 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唐三因为是匍匐向下，众人无法看清他此时的面部表情，但小五生死未卜，大家都能理解唐三此时心中的痛苦。柳二龙刚想冲上去将唐三拉开，却被追上来的大师阻止了，他不会有事，先救小五。对于八蛛矛的吞噬能力，大师是知道一些的。那只人面魔蛛在柳二龙的龙炎灼烧中早已丢了半条命，此时唐三的八蛛矛已经插入其要害，他根本无力再做反抗。奥斯卡已经冲到小五身边，在奔跑的过程中，一根解毒小腊肠和一根恢复大香肠已经召唤完毕。小五的身体在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动弹过。奥斯卡冲过去，小心翼翼地扶起小五，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小五口中流淌而出。但令奥斯卡惊讶的是，小五胸前竟然没有血迹。
3: 小五，小五，小五，你怎么样？
2: 奥斯卡轻轻地晃动着小五的身体，此时他没办法让小五吃下他的大香肠。弗兰德此时也落在了小五身边，抓住小五的一只手，按住他的腕脉，将自己的魂力徐徐注入小五体内。哎，弗兰德脸上很快露出惊疑之色，怎么会这样？奥斯卡心中一紧，史莱克七怪在一起这么久，彼此之间的感情极为深厚，先不说小五是唐三的妹妹，单是这份友情就令奥斯卡对小五的情况分外担心。奥斯卡问道，
3: 院长，小五还有救吗？
2: 弗兰德脸上突然浮现出一丝笑容，他一把将小五的身体拉起来，转到小五背后，一连七掌先后拍击在小五的背上。哇的一声，小五再次喷出一口紫黑色的血，在弗兰德的双掌支撑下，小五竟然缓缓睁开了双眼。
3: 这怎么回事啊？
2: 奥斯卡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小五被人面魔蛛那么有力地穿刺之后竟然没死。原本奥斯卡跑过来只

0: 是准备尽人事而听天命。可此时看上去，小五的脸色虽然苍白了一些，但远不像之前众人判断的那样。弗兰德说，他没事了，只是刚才闭过气去了而已。小五，你感觉怎么样？说着，弗兰德缓缓地将自己的魂力输入小五体内，帮他调整着气息，平复着气血的翻腾。小五的声音有些沙哑，
1: 胸口很闷，有些烦闷，其他的倒没什么，放心吧，我死不了。
0: 说着，小五缓缓地探手入怀，在弗兰德和奥斯卡的注视下，一朵鲜艳的花出现在他手中，正是那株相思断肠红。原来小五眼看自己无法躲过人面魔蛛的所有攻击，尽可能蜷缩身体，最后却依旧被一根蛛毛灌飞的时候，那根蛛毛正好扎在了他怀中的相思断肠红上。相思断肠红在没有认主之前就不是靠外力能够摘取的，认小五为主之后更是有着金刚不坏的特性，比起任何东西来他都要更坚韧。人面魔蛛的攻击虽然强横，但扎在这朵奇异的花上也没能破坏它，否则的话，小五的身体就不是飞出去，而是直接被那根蛛毛贯穿，他手中的幽香绮罗仙品也自然会落到人面魔蛛手中。连小五自己也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一丝怜惜之心没有吃下这朵奇异的花，这花竟然救了自己一命。在弗兰德的魂力辅助下，小五勉强打起精神，吃下了一根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精神顿时好了许多。此时他注意到唐三和那只人面魔蛛的样子，顿时花容失色。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通过分享好听的中国风的音乐作品，生动地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曲名叫《烟雨平生》，来自周传雄。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
7: 龙虾山，我可千年念一串又一串，呀哈！心灯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5: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过的是来自周传雄的《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和释然。周传雄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嗓音也为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稳而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接下来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彼岸花》。

刚刚分享的是周深的一首《彼岸花》，这首歌有古韵的器乐悠扬婉转，搭配上周深的空灵深情的歌声，充满了无限的意境美，描绘出了三世情缘的纠葛与不舍。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小石姑娘《未寄书》。

刚刚听过的一首国风味道浓郁的歌曲《慰藉书》，来自小石姑娘。这首歌曲的意境非常的美，旋律中唱出的是第一次相遇时月光下的擦肩而过，还是你恰好穿着那袭白纱站在阳光正好的日子里。只知道忽然之间我开始给你写信，而每写一封信便重新的爱上你一次。不过这些情笺从不曾寄出，只觉得寥寥几页写不尽淡淡相思和浓浓情意。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今日众乐乐接下来送出的是许嵩的一首《羁绊》。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刚刚我们在今日中乐乐一起分享了许嵩的这首温柔治愈的声音演绎的羁绊，歌词通过叙事和情感的传递，层层递进地表达了人和人之间深刻又持久的情感的羁绊。歌中描绘了从初见时的美好到共同守护誓约的经历，表达了陪伴中的深情没有尽头，如同时空硬化中的温柔，让回忆自如地漂流。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继续来听到张艺兴的《画卷》。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刚刚分享的是张艺兴的一首《画卷》。张艺兴不仅担纲了这首歌曲的演唱，更加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当中，尽显自己的才情。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扬若流水潺潺，歌词深邃似古画绵延，墨香与月韵交织，绘就出了一幅美不胜收的万里山河长卷，令人沉醉不已，回味无穷。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下来送出的是张真源带来的《镜花》。

听过的是张真源的一首《镜花水月》，这首歌融合了很多的音乐元素，让歌曲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又不乏时尚感。歌词如诗如画，借用镜花水月这一古典的意象，描绘了梦幻和现实之间的微妙的平衡，寓意深刻，引人深思。这首《镜花水月》的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每一个音符都精准地敲击在了我们的心弦上，优美而动人。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继续来听到李玉刚的一首《桃花扇》。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跟随华夏原创金曲榜，在今日众乐乐分享好听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李玉刚的《桃花扇》，这首歌曲将昆曲和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以悠扬婉转的旋律，富含古韵且具有哲思的歌词，描绘出了历史长河中流传千年的故事，在打动听者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国风曲风的唯美和浪漫。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弦子的一首《上山下》。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来自弦子的《上山下》，这是一首充满了禅意和古风韵味的歌曲，不仅表达了对山间美景的向往和对故人的思念，同时也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情。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慕寒的一首《山水画意》。

分享的就是来自慕寒的《山水画意》，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山水画卷，通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自然景色和人文情感的交融，展现了一种宁静致远的意境，余韵悠长的古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一鸣的《云水谣》。

东非，这些元素都共同地构建出了一种古典的山水美，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和谐和精神寄托的追求。今日中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寻一个你》。

欢迎继续跟随安心在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寻一个你》，这首歌曲通过刘宇宁深情温润的嗓音，歌曲娓娓道来，情思悠远，富有强烈的叙事感和递进感。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戴荃的《青山白云》。

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的是来自戴荃的《青山白云》。这首歌描绘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山水画卷，通过“日暮轻烟起，悠悠风吹沙”这样的词句，传达出了一种悠远和宁静的意境。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送出张远的一首《山外》。

韵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的是张远的《山外》，将传统的笛箫和现代吉他结合，营造出的是竹林论剑、风铃孤舟的江湖氛围感。今天陪伴各位进入到的今日众乐乐，分享了音乐主题《韵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最后送出一首吴青峰的《山河浮影》。这首歌也融合了传统乐器和现代音乐元素，通过吴青峰独特的音色和深情的演绎，歌词中充满了画面感，如惆怅风、吹帘影、清月遮、梦忽醒等，使听者仿佛能穿越时空，感受到沧桑与美丽。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希望你能喜欢今天的这些国风好歌，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4: 听中国，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光影为约，两岸同行。近日，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举行。活动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举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在两岸打造摄影的中华语境，向世界传播摄影的中国语言的鲜明宗旨。两岸摄影人以镜头为笔，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节目当中，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聊一聊相关话题。
6: 提到江西，人们想到的是庐山秀色、鄱阳烟波，还是红色故都？这片赣鄱大地上还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算力底座。台商郑红梦与您分享山水江西藏着 AI 算力底座。
5: 最近，海峡两岸交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在福建宁德交城区举行，活动以同根共祖、更续文脉为主题，以炎帝神农文化为纽带，带动文旅、民俗、青年、宗亲多领域往来，助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7: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0: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8: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1: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8: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8: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3: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4: 听中国，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光影为约，两岸同行。近日，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在杭州举行。活动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高举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在两岸打造摄影的中华语境，向世界传播摄影的中国语言的鲜明宗旨。两岸摄影人以镜头为笔，共同书写中华文化的当代表达。
6: 是的，本届活动以美丽家园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为主题。活动期间，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特别奖、宝岛新像、台湾地貌的美学表达展览、秀美山河大陆风景的诗情画意展览联袂呈现，奉上各具特色的光影佳作。那么透过艺术与影像的交流，我们应当怎样去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理解呢？今天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做深入分享。
14: 第四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于2026年9月14日下午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览时间呢是9月15日至27日，地点呢是浙江美术馆和联恒纪念馆。这是一场以光影为媒介的两岸深度交流盛会，既是浙台多年文化深耕的成果沉淀，那么也是新时代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和时代的意义。 影像呢，作为最直接、最直观、最共情、无壁垒的这样一种文化载体，是跨越地域、消除隔阂的最佳的沟通桥梁。摄影、影像作品呢，自带着温度和画面质感，无需要过多的阐释，便能够让两岸民众直观的看见彼此的生活图景、山河面貌和人文底蕴。那么本届活动呢，以中国山水的精神和情怀为主题，聚焦中华山水精神和民族情怀，汇聚了两岸影像创作者的优质作品，让浙江的江南气韵、大陆的山河壮阔、台湾的风土人情同框呈现，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在光影中具象可感，真正实现以影传情、以美聚丽。那么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以来呢，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已经成长为两岸民间交流的一个标杆品牌，汇聚了两岸大批的影视从业者、青年创作者与文化爱好者，形成了作品展览、学术交流、采风创作等多元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那么这场活动的核心价值呢，不止于艺术层面的交流互鉴，更在于呢筑牢了两岸同胞的民族文化根脉。我们知道当下呢，两岸交流更需要温润人心的民间力量，那么影像作品记录的不仅是风景与生活，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怀。大陆创作者的镜头阐释着中华文化的恢宏底蕴，台湾创作者的视角呢，承载着宝岛的人文特色，两岸观影作品交融碰撞，生动印证了两岸一家亲、文脉一脉成的这样一种事实，有效地消除认知偏差，凝聚民族共识。而且尤为可贵的是，活动持续聚焦两岸的青年群体，为青年影像人才提供展示、交流和成长的舞台。那么青年呢，是两岸交流的未来主力，那么通过沉浸式的影像交流、创作合作、思想碰撞，两岸青年能够真切地感知到彼此的文化与生活，在艺术共鸣当中呢，去建立情感连接，去传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青春的活力。那么总而言之呢，第七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呢，是以小光影见大情怀，以微交流促大融合。它用最朴素的这样一种艺术语言，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传递两岸同胞亲情，让文脉传承生生不息，也让民间交流持续升温。那么这类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呢，是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有效路径，也是维系两岸血脉亲情、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石。未来呢，也期待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落地生根，让两岸同胞在文化共情当中呢，同心同行，共筑美好的未来。
5: 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已经走到第七届，它最早呢是浙台之间的小型摄影交流，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两岸文化交流当中颇具影响力的品牌项目。
6: 是的，影像作品是两岸同胞观察彼此的一个窗口，既有山水风物，也有市井生活。这类影像展览能够怎样拉近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对于两岸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平台的发展演变，反映出两岸影像文化交流怎样的变化呢？好了，继续来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做深入分享。
14: 从2017年举办的浙江台湾合作周摄影展开始呢，每年举办跨越海峡的影像交流活动，到2020年创建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那么交流从浙台走向两岸，覆盖全国。2023年创设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竖起中华旗号，创立交流品牌。那么这十年的迭代演变呢，也绝非是简单的这样一种活动的扩大，而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形态、受众心态、合作维度的这样一种深刻转型，折射出两岸文脉相通、民心相融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趋势。首先呢，就是两岸的影像交流呢，从小众的专业圈层对话转向全民化、大众化的一种情感共鸣。早期的浙台摄影交流呢，参与者呢多为两岸的摄影从业者和资深爱好者，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影像文化周呢，早已跳出了专业艺术圈的壁垒，而面向普通的民众、青年的群体，向这一类的群体去敞开大门。那么影像本身呢，通俗易懂，跨越语言壁垒的这样一种特性呢，也让普通的两岸民众都能够通过镜头看见彼此的生活日常、乡土风貌。文化交流不再是精英层面的这样一种学术互动，而是接地气、入人心的一种民间的共情沟通，实现了文化的这样一种民心相通。那么其次呢，交流模式呢，从这种作品展示升级为双向共创、深度融合。最初的小型的交流呢，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单方的作品展出、观摩学习为主。那么经过多年的深耕呢，那么这一平台呢，已经形成了作品联展、联合采风、共同创作的这样一种多元的体系。两岸的创作者共取景、共创作、共研讨， 那么可以在深度的协作当中呢，去挖掘共同的中华的美学的一个内核。那么这种转变呢，也意味着两岸的文化交流走向了思想、审美、文化根脉的这样一种深度交融。那么最后呢，就是交流内核从记忆的切磋升级为文脉传承和认同的一个凝聚。早期呢，交流呢可能更加的专业化，核心聚焦一些摄影艺术、艺术手法的一些切磋打磨，偏重于艺术的专业性。而如今呢，影像作品的核心主题呢，始终围绕着中华文脉、两岸乡土、同胞亲情、青春共鸣等等。那么两岸的创作者呢，用镜头记录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展现两岸风土人情当中共同的文化基因。这一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两岸的影像文化交流早已超越艺术本身，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消除认知隔阂、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载体。那么整体而言呢，七届的这样一种成长变化也印证了文化是两岸最无隔阂的沟通的纽带，纯粹的这样一种民间的艺术交流，不受外界的干扰，最能够还原两岸同胞的真情实感，也能够推动两岸从文化认同走向心灵契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坚实的民间的一个根基。影像展览呢，是两岸民众最真实、最温柔、最有穿透力的交流窗口。那么相比于宏大叙事和理论宣讲呢，镜头记录的山水风物、市井烟火、日常百态，最能够直抵人心，消除隔阂，真正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那么首先呢，就是影像打破了信息壁垒和刻板印象，展现了这种真实平视的这样一种景观的看见。那么很多两岸普通民众呢，他没有频繁往来两岸的这样一种机会，那么对于彼此的认知呢，往往来源于碎片化、片面化的网络信息，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而影像作品呢，是原生态的生活记录，那么街头烟火、山河景致、民俗百态、日常人情，都是最真实的写照。它不用刻意的说教，而是用画面去说话，让大陆民众看见台湾的乡土温情，也让台湾民众能够看到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和生活质感，重塑彼此客观立体的一个印象，让两岸民众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疏离走向这个亲近。那么其次呢，就是影像自带审美共情和文化共鸣，能够唤醒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两岸的山水同脉、民俗同源、人文同根，无论是江南水乡的古韵、大陆山河的壮阔，还是台湾山海的一个风情、市井的闽南风俗，那么镜头捕捉的呢，都是中华美学、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普通民众在光影作品当中能够看到相似的生活习俗、相通的人文情怀，直观的去感受到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随生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拉近两岸民众文化和情感上的一个距离。而对于两岸青年群体呢，这类影像展览的影响呢也更为深远。首先呢，就是影像传播的形式呢更贴合年轻人的认知习惯，生动鲜活，感染力强，更容易被青年接受和共情。而且光影作品呢，让两岸青年在审美欣赏中呢轻松交流，平等对话。其次呢，就是影像交流呢也为两岸青年搭建了共创互通的一个平台。参展、观展、采风创作等一系列的活动过程中呢，两岸青年的创作者呢相互交流，彼此学习，联合创作，在互动中结下友谊，而且可以真正的理解彼此的成长环境和思维视角。那么这种民间的青春的纯粹的交流呢，最能够积累良性的两岸情感的一个互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呢，青年通过镜头读懂两岸共同的家国文脉，深化民族认同。青年镜头当中的两岸山河与生活呢，本质上是对中华文化和家国故土的一个深情表达。长期浸润在这样的交流氛围当中呢，两岸青年能够树立正确的两岸认知，自觉传承中华文脉，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力量。总的而言呢，就是影像展览呢是以小见大，以情动人，去消弭心灵隔阂，凝聚文化共识，尤其是滋养了两岸青年的家国情怀，为两岸心灵契合、永续交流埋下最坚实的青春种子。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人工智能的竞争落到根基处是算力的竞争，支撑算力的首先是电力。当前超算迭代不断加快，机柜功耗持续攀升。一台机柜重达2000多公斤，集光、机、电、热、芯片于一体，无法整机长途运输，只能在临近数据中心处完成最后组装。面对这样的产业形态，完整的电力系统、完备的产业链正是承接能力所在。
5: 是的，一台超算机柜的背后是环环相扣的产业分工，铜箔、连接器、散热系统缺一不可，江西有色金属资源富集，在这一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大陆成熟的智能制造体系则为机柜最后一公里的集成提供了支撑。这些环节如何衔接，两岸企业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各展所长，大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中形成了哪些优势呢？接下来，台商郑红梦要与两岸听友分享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竞争格局下两岸产业面临的机遇。
6: 那以生成式 AI 来讲的话，它最重要就是算力，然后要有这个数据跟模型。那么以我们大陆来讲，我们在于这个模型的人才啊开发，以及各式各样场景的数据其实是很丰富的。那么在算力呢，我们也透过各种产业链的合作把这个数据中心都陆陆续续的建起来。那么以超算这件事情来讲，全世界我想走在最前沿的应该是中美两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的电力非常的完善，电力系统跟网络那电力呢几乎是等于算力那这个支撑呢还背后还有很多的，包括这些基础建设，那所以对于这些财力的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特别要讲就是说，因为现在超算的速度迭代非常的快，它的功耗越来越高，所以完善的电力系统是基本的，也是你的竞争力的一环，这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应该是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呢，我们在整个产业链的构建上，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材料一直到供应链，一直到物流链，甚至于到生产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这个配合。所以我刚刚提到以工业这一段呢，我们的智能制造是很完善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我们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能耗以及它所需要的这些装备，就要透过这些智能制造把它做出来。特别现在强调的是 AI， AI 加上智能制造，那这一波也让我们大陆在这个自动化的进展上，就我常讲 AI 加自动化也得到一个长足的进步。特别以数据中心的建制包括国内乃至于全球，各位可能要了解一下现在的超算的这个机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光机电热芯片的高度整合，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 啊，过去我们做服务器就一台服务器，很单纯的一个产品。可是现在的这机柜是一个系统级的集成。那这个我们在产业链的构建上是有很详细的分工的。特别举个例啊，以江西省来讲，江西省就是它有很多有色金属，包括铜在内。那么在产业链里面，它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机柜里面的散热，包括 PC 板里面的铜箔，包括连接器啊等等。我想江西都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有了这些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推出产品。有了我们 AI 加自动化的这些进展啊，我们也可以做长臂的延伸啊。比如说一个机柜现在2000多公斤啊，其实都需要在最后一里路做组装，因为没有办法运输的啊，2000多公斤。所以这个就仰赖我们在自动化的程度，我们把在国内把很多的供应链做拆解。在最后再把产业链集中到最后一里路，把它装并起来。那这就凸显出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在这个全球的竞争力。我们在于对于智能制造这个理解上，我想在全世界的市场上是居于前沿的地位。那我也创造了，我想这个

0: 整个中国供应链啊，在于超级算力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建制上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人工智能的竞争表面看是技术，底子呢是电，是产业。大陆电力系统完善，电力几乎等于算力，产业链从材料到物流环环相扣。江西的铜就是生动一例，应用场景丰富，人才梯队完整，物流效率全球领先。超算机柜2000多公斤的最后一里路，靠的正是 AI 加持的智能制造。台湾有半导体和自动化的专精人才，与大陆的规模和场景优势互补，就能在全球市场握有更大主动权。继续来听台商郑红梦讲述 AI 如何重塑制造业，以及两岸智能制造的合作空间。
0: 大陆我刚刚提到哈，场景多，特别是除了场景以外，它的人才梯队很完整。讲智能制造哈，其实不单纯只是制造本身，你必须把物流跟供应链考虑进去。特别是近来大家可以注意到芯片的短缺，那国内也有很多做记忆体的厂商，他们目前状况也是非常好，其实产能都已经不够了。所以两岸呢，除了在智能制造上的合作，我刚刚提到的在人才的梯队，在于供应链以及物流链。我相信大陆的物流链在过去几十年互联网的时代所训练出来，在物流链里面的模型跟效率还有它的方法，都是基于全球很领先的地位。那个这个就有助于我们两岸的这个企业走向全球化。未来呢 AI 是不可或缺的，大家也陆陆续续在建制所谓的这个主权 AI。那这个对于两岸的供应链的合作来说是个利多，我们就可以携手往全球的市场来发展。特别在于供应链上，台湾在于半导体在自动化，它有很多的这个专精跟人才，但是它的体量规模毕竟没有办法跟大陆来相比的。但是如果透过两岸的合作，那就可以把这个力量发大，而且两岸之间个别都有它自己的优点。那这个合作起来以后那你除了场景以外还有就是这个各自的在技术上的竞争力就可以扩大，可以呈现倍数的成长。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速度。现在大家在发展 AI 的数据中心都用光速在进行这个都是用 speed of light 在推动这件事情。那你要推动一个光速，那你就要规模，规模正是我们大陆在产业链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当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先进前沿的技术在发展。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台湾半导体的人才各阶层很完整，可是大家也要理解中国大陆在于半导体的发展也不落后。我刚刚提到记忆体炙手可热，接下来在于这个数据中心为了节能这件事情会走向高压直流。那么高压直流呢，就会创造一个这个高压进数据中心然后这个低压呢进入芯片。那这里面牵涉到第三代半导体，包括碳化硅，包括氮化镓。那么过去20年呢，我们中国大陆在第三代半导体产能的建制是积极的是有响应的。那么我前次也跟在上海的半导体论坛，我也跟大家分享，如果适当的做升级，那我们会国内的半导体就可以掌握到在于高压直流这一段所带来的商机，这样子就可以沿着整个 AI 在产业带动的产业的发展呢，有序的渐进，也从一个单点到一个规模化。此外呢，大陆我刚刚提到也是积极在推动这个数据中心 AI 的数据中心，甚至于在这个5年计划里面都已经提到了所以呢，我觉得两岸在合作上不只是面对全球，同时倒是一个庞大的市场，也足以提供我们台商共同携手大陆企业一起来发展开发这个市场。这是我大概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最近海峡两岸蕉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在福建宁德举行，本次活动以同根共祖、更续文脉为主题，以寻根祭祖、礼乐表演、文化交流为载体，带动文旅、民俗、青年、宗亲多领域往来，助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谢良健发回的报道。
3: 闽东地区祭祀神农的传统可追溯到唐代。明朝洪武年间，官府在宁德、福安、霞浦、古田等地设立社稷坛，官民共同祭祀神农和五谷诸神，至今已传承400多年。当天上午，海峡两岸蕉城炎帝神农文化周启动及祈福仪式在福建宁德蕉城区神农宫举行，现场礼乐悠扬，氛围肃穆，两岸同胞齐聚一堂，共祭人文始祖，共叙同源乡情。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荣誉理事长李火炎在启动仪式致辞时表示，
4: 神农信仰自福建跨海渡台，在台湾落地生根，深入民心，早已成为两岸民间最深厚、最真挚文化纽带与亲情桥梁。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周的盛大启幕，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场仪式，更是一次寻根，一次祭祖，寻的是中华文化的根源，祭的是炎黄神农子孙们共同的血脉根基。我们虽隔一道海峡，却共享同一个始祖，同一份文化，也期盼今后两岸公庙多往来，多对话，多分享，让同源的记忆不断传递，让民族的根脉生生不息。
3: 中国闽台源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庄小芳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让每一位想寻根的台湾同胞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5: 那因为神农宫是台湾很多神农庙的主庙所在，那也有很多台胞平常都会来这边来祭拜，或者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我们设这个寻根联络点，就是希望为有

0: 这个寻根需求的台胞提供一个比较便捷的服务。我们的联络点会有一个二维码放在神农宫这边，那台胞可以通过扫我们的二维码呢，把他们相关的一些渡台主信息啊，或他们希望查找的主地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会直接通过这个二维码小程序到我们馆，那我们会前期的做一些查询对接的工作，那如果能找得到联络得到，我们会直接跟留下联络方式的台胞联系，帮助他们来寻找这个主地。
1: 祈福仪式遵循传统礼制，依次进行盛世钟鼓、恭启圣门、点燃薪火、恭行献礼、恭读颂文、共谒始祖、祈佑中华等环节。随后，传统礼乐表演轮番登场，精彩的民俗节目生动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台湾信众郭子贤：
2: 这是第一次做两岸的交流的祭祖活动，很兴奋，因为两岸的交流啊，从民间已经开始做扎实的往下，台湾来的信众超过了200多个人，表示在两岸的文化上、根源上是一体的，大家为了自己的始祖炎帝参加共同的活动。作为这一次参加的成员，等于说由过去的山西、湖北等等炎帝祭祖开始，已经扩展到南方，表示这种信仰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对于炎帝的认同，包括两岸的交流，大家都有所共识，所以民间才会自发的组织这样活动来寻根问祖。
1: 活动当天，宁德神农宫内还同步开启丰富多样的神农文化体验活动，农耕智慧古今对话体验区展示垦荒、播种、收割等传统农耕器具，结合图文科普神农农耕文明。神农百草闻香食药科普体验，依托百草园实景展示各类中草药，通过趣味互动普及中医药知识。两岸中医专家义诊和健康科普讲座，提供专业体质辨识、个性化养生指导，同步设置药膳品鉴区，免费提供养生茶和节气药膳点心，生动诠释两岸同胞守望相助、共护健康的深厚情谊。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广西明明有海，西南明明有货，但是长期以来，西南的货要出海，不得不舍近求远，绕道数百公里去广东。不过呢，这个卡在中国西南的地理死结终于解开了，平陆运河终于迎来了它的船队。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5: 这一世纪超级工程到底藏着哪些硬核亮点，又是如何一步步冲破重重难题，从图纸变成眼前的通江大道呢？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孔颖、王义群打卡平陆运河。
7: 搭乘海巡船航行在平陆运河之上，江面开阔，航道通畅，站在船上吹着江面的风，看着畅通无阻的全新航道和过往的货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待开拓的山野沟壑。
8: 前面在我们眼前

0: 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平陆运河起点与终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1: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实际上支撑起这几个世界之最，我们依靠的还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平运河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
0: 建设者除了要解决落差问题，还要解决的是一笔精细的水账。传统船闸通航会消耗巨量水资源，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节约水资源？潘建介绍，解法就藏在一座座省水船闸之中。
1: 马道、起石枢纽其实采用的是三级省水池，就是在我的船闸边上依次建立高位、中位、低位三个省水池，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把水进行一个循环复用，本来是要泄到下游的水，我把它放到省水池进行一个储存，但需要往闸室里面冲的时候，我就优先用我们省水池的水不足的再通过上游的进行补水。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节约利用超过60%的水资源。青年枢纽由于它在位于清江的下游，它是有水过来的，我们就因地制宜地使用了互灌互泄式的这么一个船闸，它实际上就是左右的船闸互为省水池，它的节水率大概是50%左右。
0: 不过省水归省水，如果输水廊道出现问题了，怎么检修？潘建透露，
1: 在我们的输水廊道的结构混凝土以及我们重要的设备，比如说工作阀门，我们都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都预埋了一些监测传感的仪器在里面，对我们整个结构物的温度、位移、沉降，还有我们工作阀门金属结构设备的健康状态，我们都是实时进行一个在线监测的。当它的一些预警值达到之后，会对我们进行预警，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对一些设备来进行一个检修。
0: 潘建介绍，不只是省水池的创新，整座平陆运河的建设全程都是无先例参考、无标准可循，所有技术、工艺、方案都是建设者们一点点摸索、一次次试验打磨出来的。就拿船闸的心脏工作阀门来说，要在几十米水头的巨大水压下快速开合，既要快又要稳。
1: 我们工作阀门的快速启闭，我们启门是仅仅需要1分钟，我们闭门仅仅需要30秒。我们既节约利用了水资源，又保证了通航的效率。
0: 从上游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后，岸边一片整齐的泊位映入眼帘，多艘船舶有序停靠泊位。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说，这是运河为跑船人打造的专属水上高速服务区。
2: 平陆运河全线建成两个水上服务区，分别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和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个服务区的大部分功能是一致的，都可以给船舶提供停靠、能源物资供应以及生活污水以及垃圾接收转运等功能。最大的区别在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LNG 加注功能，能够满足清洁能源船舶的加注需求。
0: 平陆运河的建设也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废土变良田，动物大桥连山林，专属渔道连通江海，海岸卫士红树林就地保护。潘建告诉记者，这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通道，更是一条有温度、有巧思、有硬度的平陆运河。
1: 我们为陆生生物迁徙做了动物通道桥，在青年枢纽，我们为水生生物的回游也建设了专门的渔道。那么在施工的过程中，对一些敏感区域加强保护，我们沿线的名木古树我们全部进行了迁移，让它继续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0: 一江碧水通江海，两岸青山入画来。 曾经西南货物出海远走珠三角的地理困局，随着这条世纪运河的开通，迎来历史性改变。

0: 听众朋友，作为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产生的土石方量巨大，达到了3.15亿立方米，这相当于三峡枢纽的三倍。那么如此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怎么运，又该如何用，如何管？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1: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陆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三倍。平陆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2: 像这个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这个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有一些是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它的这个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1: 平陆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田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3: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1: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陆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4: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陆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5: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6: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良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陪你精精彩彩，这样一首轻快流行的爱朵女孩的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这首歌呢，也是用非常甜美可爱的风格向大家展现了爱情当中满满的安全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爱的歌，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就让我们保持可爱，保持热爱，保持单纯，保持好奇，然后所向披靡。

路虎的一首甜蜜单曲，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讲述了在这个奇奇怪怪的世界里，爱人陪伴在身边的幸福感。那甚至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新人列入到婚礼现场的歌单里面，可以说甜度拉满。继续送出来自王源奇妙直播频道。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有人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掉，那以后的每一天都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刚刚听到的是陈绮贞，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可以说是非常梦幻的一首歌。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同样是来自台湾地区超有个性的一位唱作女歌手。她的创作不拘泥于流行，却会被一部分人反复听上很多遍，仿佛走入了她的音乐世界，不想再走出来，因为她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想象空间。我们来听到陈珊妮《女人肚子饿的时候》。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声音玩具成立于1999年，来自四川成都。他们没有高产的唱片周期，满打满算一共发行了三张专辑，在时间当中呢，缓缓地积累起一种稳定的存在感。他们在小酒馆等现场演出，被辨认出来的是一种复古、内敛而又富有诗意的艺术摇滚气质。刚刚这首《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就完美体现了他们的这种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郝云演唱的《让我再摸一摸你的耳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他的嗓音有些慵懒，但是干净无比，就好像涓涓细流一般。这首歌名长达25个字的《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节奏特别的轻快，仿佛听到之后呢，也要跟着一起跳起来，特别适合在慵懒的午后晒着太阳来聆听。那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下一首歌同样有着长长的歌名，这是来自姚十三演唱的《在4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没有春天的梦》。

0: 焦麦琪有一种天然的少年感，他的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讲述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唱着你可能没有察觉到的情感细节，然后轻而易举地戳中你。那刚刚听到的就是焦麦琪，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那其实很多人睡不着呢，并非自己主观意愿。那下一首可爱的歌就是来自李斯丹妮，我就是不想熬夜。
1: 李斯丹妮The bass clown, man.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这样不行。
1: 听完就让人心情大好的一首哈哈哈，简单随性的歌曲呢，就是这样可以给人带来简单的快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最后要送出来自五条人的城市找猪，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来自潘越云的音乐专辑《天天天蓝》中的同名主打歌，把思念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潘越云以通透的声音歌唱，恰到好处地点缀着自己标志性的哭腔，让所有听者感受到一份对比冲突下的愁苦情思。《天天天蓝》，唯有想念着你的我的内心，阴雨绵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要送出的是蔡琴的演唱《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

双胞胎兄弟楚奇和楚童组成的兄弟 brother 男子演唱组合，也是很多乐迷的青春回忆了。刚刚这首《当我回头看你的一瞬》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走出浪漫》中，而在之后又被选作了他们主演的青春偶像剧的片尾曲。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王子明的演唱《伤心雨》。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别怕我伤心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信哲演唱，收录于张信哲的专辑《等待》中。歌词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而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够牵动所有听者的心。继续分享熊天平的演唱《爱情多恼河》。

收录于音乐专辑《黎明破晓前》中的同名歌曲，展现了林志颖积极证明自己从男孩变成男人的决心。虽然在当时并未获得很好的反响，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再去听这首歌，反倒让人感受到那片简单、纯粹、执着的真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要送出的是黄磊的演唱《我想我是海》。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在少女的世界，除了有关爱的悸动，还有对纯真友谊的珍视。在1998年发行的徐怀钰 Yuki 第一张个人专辑中，这首《你还记得吗》充满回忆感。主歌描写了很多共度的美好时光，副歌中英文不断重复着“你还记得吗”这句歌词，中段还出现了徐怀钰的独白，再加上打雷和下雨的音效，让这首歌很难让人听过之后不记得。继续要为大家送出陈飞平的演唱，那就好好过吧。

刚刚这首《你自由了》是收录在曲颖个人音乐专辑《孔雀》之中，歌曲中的爱情故事发展到最具戏剧张力的桥段，一对恋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沉默应对彼此的满心烦乱，这段已经失控的感情也许最好的结局就是等着一个人先走出房间，还两个人以自由。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柯以敏的演唱《拥抱我》。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了音乐主题会说故事的好歌声，最后要送出的是刘若英的演唱《我等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才敢奔赴心中向往。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卢卢，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的新歌是来自郑钧创作并且演唱的《绿皮火车》。

轻快的律动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李宇春的《我要幽默》洒脱又有力量，在他的心里，幽默不再是简单的嬉笑玩闹，而是面对困境时自我和解、从容向前的生活哲学。继续听歌，送出马嘉祺演唱的《冰箱没有鸡蛋》。

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歌套路，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苏醒演唱的这首《大小姐》像极了城市里熟络又松弛的爱意。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

回头。继续送出这首歌叫做《昨天今天》，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大步奔赴今天的同时，也不必急于告别昨天，那些珍贵的人和瞬间值得被好好记住。我们来听到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

0: 的荒野，有着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听到的是毛不易演唱的《不想失去你》，献给每一个仍相信陪伴能够战胜遗憾的人。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最爱潮流新歌。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单依纯演唱的一首《Lover》。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0: 月亮公主孟庭苇把关于思念、守望与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把藏于夜色里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夜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之中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继续送出来自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

周深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惦念与释然缓慢诉说。下一支新歌我们送出来自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黄景瑜演唱的《再珍重》。

听到的是来自黄景瑜的一首《再珍重》。看看时间，这个小时的节目也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人生就像是一场很长很长的马拉松，遇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请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去往终点的路上还有无数次的美好在等着你。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歌一起分享到李宗盛带来的这首《山丘》。

水木年华的《剑山》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也有不变的少年热血。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拉拉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那英的这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进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人生自定义之后，继续送出一首经典歌曲，这是来自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人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和王源的在哪里都很好。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送出陈粒，无所求必满载而归。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下相信明天的力量。那继续送出来自阿肆演唱的一首《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无论走多远，总有些信念和情谊经得起时间的冲刷。赵传的声音像是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的好朋友，唤起了我们对青春的共鸣。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呢，继续听到姜育恒的《再回首》。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之后，也许歌里唱的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最真。

林晓峰和周柏豪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一首歌，把节目带到了尾声。我是露露。那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3: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